0: 广播剧场。
1: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济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济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有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0: 嗯，
1: 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啊、你看这串儿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4: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3: 哎，我说你看啊，那边那不是经常在一中门口转悠的那帮小混混吗？
4: 哦，我看看啊，不都是吧，你没看见那不还有个穿校服的呀。
3: 哦，
4: 嗨，不定今天哪个傻小子又给他们套住了呢。
3: 咱们呢？
4: 嗯，
3: 咱喝咱的。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4: 干干干。
5: 刘哥，我真不能喝了，我就没喝过酒。
6: 什么？我没听错吧？小川，你都多大了啊？十四五的大小伙子了，喝这点酒怕啥呀？老板，再来三瓶。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啤酒来了。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儿瞎喝什么呀？
5: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7: 小川，小川，小川，
8: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6: 嗯，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吧？你轻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8: 明白，嗷了，大哥。
6: 走，咱走。
3: 哎，我钱包呢？哎，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8: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6: 少废话，快走！
3: 哎，你们给我钱包。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6: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3: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又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9: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别磨磨蹭蹭。
3: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9: 哎，是我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10: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11: 你认识那孩子？
10: 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
11: 哦，
10: 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儿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11: 嗨，
10: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11: 哎，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这么下去
4: 这孩子可就废了。
10: 可不是咋的，听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哦，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4: 嗨，
9: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3: 好，谢谢您。
9: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9: 是是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3: 哦，您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9: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啊。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3: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9: 哎，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呀、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三。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2: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2: 我们那是2天前。
3: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
4: 哎，差不多吧，这可是限量版的。
5: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6: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对了，上次小周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5: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4: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7: 哇塞，
4: 老板大气！
7: 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8: 小川，明天周 6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4: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8: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4: 哟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8: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4: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喂，哎，我说什么？你不来了？你涮我玩了？
1: 哎哎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1: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1: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的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1: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啊？啊，走走走走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2: 小春，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2: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跟我拜把子，要跟我做过命的朋友。
2: 哎，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2: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0: 啊，真的呀？
2: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3: 小川，小川，检察官叫你呢，你说说。

0: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1: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王云说就冲你这，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田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的。
0: 那好吧，咱们别喝太多了。
1: 你就放心吧，没事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呢，看见没有？
0: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0: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儿不多了呀。
2: 好吧，想办法整点呗。
0: 整点儿？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0: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咱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您系好安全带啊。区检察院
2: 未检办王。关了。
6: 今日被委认为。
2: 怎么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啊？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在这儿多。啊，师傅，我们来海阔天空。
5: 好嘞。
2: 原来我这一生把地方都爱自由。
5: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2: 哎，小川，二强，你俩跟着我来。
0: 刘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2: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咳咳，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0: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2: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0: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了，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儿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嘛。
2: 哎，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的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不还得咱老二啊，脑瓜子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3: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7: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2: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7: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3: 这也忒少了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7: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2: 还保证？保证。哎，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说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7: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2: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0: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2: 你怕什么？再说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3: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2: 老板，再来2箱�30个烤串，拼个凉菜，
6: 小川，
3: 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0: 什么情况？怎么又来警车了？
3: 哎，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川，咱赶紧跑吧。
0: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8: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我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啊真是巧了，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来的，他把转账记录呀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那大头像清清楚楚，就是那个穿校服的。

0: 你们不用给我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你们把我关起来啊。
1: 谁说你是废物了？
0: 我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 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我是济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你爸打完电话了。
0: 他都跟您说啥了？
1: 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0: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
1: 哎，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15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0: 不愿意。
1: 嗯，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0: 谢谢阿姨，谢谢。
1: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唉，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0: 都有。
1: 嗯，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
0: 嗯，
1: 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
0: 嗯，
1: 我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0: 这是真的？
1: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0: 这太可怕了。
1: 嗯，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0: 嗯，好的，我知道了。
1: 嗯，这段时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0: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王玉阿姨。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1: 小超在家吗？
2: 你好，您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吗？
1: 您好，你是小超的爷爷吗？
2: 啊，
1: 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2: 看看？
1: 嗯，
2: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1: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1: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2: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3: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儿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啊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3: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1: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3: 我看你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1: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3: 啥策略呀？
1: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哦，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川这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啊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老书记。

0: 谁呀？
1: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0: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1: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0: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1: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0: 心脏病，老毛病了。
1: 哦，
0: 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1: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儿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0: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1: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0: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1: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0: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1: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0: 嗯
1: 嗯，
0: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1: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的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0: 嗯，哎，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1: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0: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1: 咋了，大爷？
0: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1: 我一定保密，大爷。
0: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1: 哦，
0: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1: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0: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啊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1: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0: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0: 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1: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0: 好吧，谢谢
1: 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啊收获不小。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儿，你好，小川儿，小川儿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啊、
0: 大爷，哎，
2: 来找小川啊。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儿，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哎，
3: 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组？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儿，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小川儿，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3: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3: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呢？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3: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4: 护士，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0: 医生，医生，来了，来了，来了，家属来了。
4: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5: 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打游戏。
4: 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

0: 还没游戏重要呗。
1: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0: 在那边。
1: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2: 王检察官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王检察官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3: 那我俩就进去了。
2: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4: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1: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3: 我们怕。
2: 不是，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1: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2: 啊，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初中没上完是吧？
2: 啊，
1: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2: 哎呀，谁说不想啊？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1: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市妇联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
5: 咋还去啊？
1: 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得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5: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1: 嗯，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5: 那你路上慢点。
6: 王阿姨，您喝水。
1: 嘿，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6: 啊，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6: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1: 行啊，这小子。小川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6: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1: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哈，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6: 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1: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6: 什么呀？
1: 等你上了明星汽修学校就知道了。小川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6: 您送我
1: 啊？
6: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非常真。来，小川，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

0: 电话。
1: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哎，小陈，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1: 大龙，
2: 嗯，
1: 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2: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3: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得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1: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2: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马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三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刚才您说。
1: 104.7实施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谢汉昌。车窗抛物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砸到后面的车。用纸巾包好垃圾，下车再扔掉，要记住哦。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免费送游戏皮肤，可能是骗局，遇到奇怪链接要告诉家长，保护账号安全。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6: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6: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2: 今天首先来说一个好消息，从今年开始，实施公办幼儿园招生全面实行线上报名，家长通过全市统一平台一次性提交材料，不用反复跑腿。今年还推出了按次顺位录取模式，持居住证的来时务工人员子女也可以线上报名，切实保障随迁子女的入园权益。那具体的报名时间和细则，请大家关注实施融媒微信公众号，我们将会及时跟进报道。最近福建技师学院实施汉江校区3期工程一标段正在加紧建设，争取今年9月前竣工交付。这次新建的是宿舍楼和教学楼，建成之后啊，学校的办学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实训的硬件水平也会提升。
8: 我们力争是这个月完成教学楼跟宿舍楼全面封顶，人员基本保持在120号左右，争取在9月1号前完成竣工交付，投入使用，能够完善我们技师学院教学设备，给学生提供一个更优质的校园环境。
2: 再来关注渔业方面的消息，现在已经是开始进入到了休渔期了，不过咱们实施的渔网制造企业可没闲着，正在抓紧的修补和赶制各类渔业网具，为新一轮的开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8: 渔网跟工具给它整修完，然后接下来备一些开海要用的那些新网哦，新的工具哦。
2: 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通知，决定在2026年开展两次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分别是6月1日。

0: 一号零点和十一月一号的零点，调查员会在六月一号到二十五号以及十一月十六号到十二月五号这两个时间段入户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呢，将用来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咱们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如果您家中被戳中，真诚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按照调查员的询问，如实提供相关消息。您提供的消息会经过加密处理，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会根据统计法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最后来看本地农事，最近实施的果农们正在抢抓农时，忙着给葡萄做养护，为今年的葡萄丰收丰产做好准备。
1: 这个西尾巴太长，给它摘掉，还有这个西啊，给它摘掉。这边是十来亩，产量一般三万斤左右。今天的气候比较好一点，因为天气比较暖和，下雨天会少一点，对那个葡萄的产量会偏高一点点。我们都是固定的客户，反正晋江的泉州啊，都是他自己预定过来采。
2: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今天来说一个既揪心又特别温暖的故事。最近呢，凤里派出所接到一位施先生打来报警电话，施先生声音带着哭腔，急得不行，说：“警察同志，快帮帮我！我妈妈走丢了一个多小时，没带手机，外面还下着雨的，我快急疯了。”原来，施先生的母亲徐女士，当天晚上7:50从小区地下车库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老人患有轻微的认知障碍，走的时候穿着黑色衣裤白色袜子，那天晚上气温突然下降，还下着细雨，老人没有手机，一个人在外面。接到报警之后，民警一边是安抚施先生的情绪，一边连夜展开搜寻，同时还联系了社区工作人员、联防队员，发动周围的热心群众一起帮忙，不断扩大搜寻的范围，全力查找徐女士的下落。就这样，一场和时间赛跑、和雨夜较量的寻人接力在夜色中悄悄展开了，整整持续了近13个小时。终于，功夫不负有心的人，经过大家连夜不懈的努力，民警终于在凤里街道长宁路口找到了走失的徐女士。施先生赶到现场，看到母亲安然无恙，一下子冲上去紧紧抱住了妈妈，他眼里满是重逢后的喜悦和后怕，连声对民警和工作人员说：“太谢谢你们了，真是太感谢了，还好我妈没事。”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家中有老人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加强日常看护，尽量别让老人独自外出。可以提前给老人做一张身份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家庭住址、家属联系方式，让老人随身带着。有条件的也一定配一个定位手环，万一老人走失，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说清楚老人的具体情况，为寻找争取宝贵时间。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今天来跟各位说一个每天都会做，但是很多人都会做错的事儿，那就是刷牙。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是每天刷牙，牙齿就很健康？哎，其实不一定，有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有错误哦。误区第一个，刷完牙马上漱口，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真相是这么回事，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是把牙膏里最宝贵的护牙成分给白白冲掉了。氟化物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齿，抵御细菌，甚至修复早期的小蛀牙，但是它需要时间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一口水漱下去还没起效果的啊，被冲得一干二净。那正确做法就是刷完牙吐掉多余泡沫，先别着急漱口，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呢洗洗脸，涂点护肤品，哎，然后让它等上5分钟再去轻轻漱口水就行了。误区第二个，晚上睡前才刷牙。哎，晚饭后到睡前中间可能隔着4-5个小时，正确做法是晚饭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不再吃东西，然后安心的睡觉，这样呢保护了牙齿，也不会因为牙膏里的不合成分把困意给刷没了。误区第三个，刷牙只刷牙齿。 有的人明明早晚认真刷牙，可是嘴巴里面还有口臭，其实是呼

略了两个地方，舌苔和牙龈沟。正确做法就是学会巴氏刷牙法，刷牙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按压，短距离水平颤动。另外，每天刷完牙，别忘了轻轻刮两下舌苔，口气会清新的不少。好，其实护牙没有捷径，但是方法对了，一辈子受益。所以从今天开始，改掉这些小误区，让牙齿更健康。以上就是这期的《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最后送上一首歌曲，希望大家有一份好心情和满满的动力。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3: 西乡和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和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六条赛了，
4: 六条赛六了，
5: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
3: 公办幼儿园招生将全面实行刷顶报名，因2026年起，石狮市公办幼儿园招生将全面推行刷顶报名模式，以此深入贯彻落实便民一家代改革工作要求，持续优化咱市学资教育招生服务流程，提升招生服务质效。本班山顶招生改革依托全市统一数理化招生平台，聚焦便民利民服务原则，对幼儿园招生办事流程进行系统性的优化升级，进一步的简化报名手续，压缩办事权责，全方位的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本班改革主要优化内容为：一是精简办事流程，推行报名材料刷顶一次性提交，无需要重复的报送，减少群众办事困扰；二是优化办事体验，依托刷顶申报模式，实现招生报名、招跑腿、免跑腿，切实减轻家长办事负担；三是规范招生管理，实行刷顶标准化招生管理，全程流程可塑，公开透明，保障招生工作公平、公正、用公运行。同时，今年招生政策新增惠民基础，公办幼儿园采用按次顺位录取模式，进一步放宽报名条件，是基础证的来自无工人员子女也可以刷顶报名，切实保障随迁子女的入学权。

0: 一，根据了解，招生报名时间、官方报名入口所需要提交的材料等详细招生细节，石狮市教育局将联行发布。石狮市用媒体中心将及时的跟进报道，广大市民可以持续关注官方发布渠道，及时的获取详细的招生信息。新人才百年计划创业人才项目新北启动，根据上级通知要求，南市正式开展福建省第11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新北工作。符合条件的对象可以在6个月内将新北材料报送到石狮市工业信息化交科技局。根据了解，新人才百年计划创业人才项目申报对象，因为有法人引领交带动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高层次创业人才，年龄一般无超过55岁，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属于2025年1月1日以后转职来福建省，且已经创办企业，或者是转职来福建省工作，集成电脑、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逻辑接口等领域的人才，来福建工作时间可以放宽到2024年1月1日以后。海外、省外知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博士后申报时无受人资经验交职务要求的限制，对符合福建省级 A 类高层次人才认定条件的海外人才，申报时可以无受年龄等要求限制。申报人可以选择国内引进个人、海外引进个人、引进团队三种类型，入选后给予每一个团队300万元，海外引进个人200万元，国内引进个人100万元的补助，补助资金50%用于科技创新、创业启动、购买科研设备等等，50%用于改善个人或者是团队生活条件。入选后拨付一半的补助资金，用于评估通过后拨付另一半的补助资金。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一系幼儿起困卫生规，消防快速救援。立水海林路消防救援站接到一起含钢筋红骨村的报警求助，到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了解到，这边一个幼儿在厝内人无注意的时阵入去卫生柜，而且无小心将卫生柜的门锁咧，因的厝内人一晚起都无法能将门拍开，无法度只好报警求助。根据现场的情况，救援人员用简易破铁工具拍通门下底通风口，然后用工具拍开反锁的门。两分钟后，房门起成功的拍开，厝内人赶紧入门查看幼儿的情况，更加确定人员无大碍。消防部门温馨提示，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幼儿的看护，避免让幼儿家己在厝内，或者是在无人看护的状态，以免发生类似的危险情况。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科普，改变到底有法人根治无？过敏性疾病是机体以各种方式接触到过敏源后发生了病理反应。过敏源在过敏性疾病发展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有法人完全的避免过敏源，就可以无发病，但是无代表过敏起根治了。因为如果过一摆接触过敏源，还在可以搁发病。对无法人完全避免的过敏源，过敏性疾病更加排根治。一类患者可以用多种抗过敏类药物进行对症治疗，病情可以完全的控制交缓解，但是无代表长久。在无种诱因的刺激下，患者有可能过一摆发作。对于脱敏治疗，目的是让患者对过敏源产生耐受。托患者过一摆的接触一类的过敏源时无过敏，这种方式可以使患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过敏。但是就亲像咱注射各种药

苗伊个保护期是有限的，几年后也阁有可能发生过敏的可能。过敏性疾病通过防治，可以使鼻症完全的缓解，甚至一段时间内无发病，但是无代表可以根治。好了，本期的西乡。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

0: 当下，祥芝古府古街文旅业态提升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三栋老旧古厝逐步褪去破败样貌，焕发新生气息。项目施工中保留了出砖入石等闽南建筑特色，同时完成结构加固、防水翻新与消防管道改造，既留住了乡愁记忆，又满足安全运营需求。
1: 已完成过半，预计在这个六月底交付。接下来我们会引进商户入住，植入一些旅游业态、联动古湾、白鹿岛等资源，打造渔港古街慢生活体验区。
0: 石狮宝盖镇宝源社区宝昌花园小区最近完成了一项让业主们拍手叫好的改造，那就是地下车库全面升级啦。这次改造可不简单呐，是国企、村居和小区业委会三方携手，总共投入150多万元，改造了近3万平方米，接近700个车位。现在的地下车库光亮整洁，跟之前坑坑洼洼、破旧的样子比，简直就是焕然一新。另外特别要说的是，这个模式不仅改善了业主的停车环境，还盘活了新的资源。以后车库会提供临时停车服务，预计每年能给社区集体和小区委员会带来20多万元的收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社区有了活钱，业主停车更舒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林安晴。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

0: 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左雨安。午餐剩饭可以喂小区的流浪猫，但是千万别喂巧克力，因为有些食物是对动物有毒的，小朋友们要记住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昨天滚了不来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爱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平，有时平，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你无聊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里面的味没有闪避，还像往日快活过的星期，还是充满阴影的心理，就算当我努力还是要变。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龙可欣。午休后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文具，明日计划写清楚，时间管理小能手就是你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龙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龙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龙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这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唱歌，啊看不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1: 哦，是啊。
1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2: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11: 是啊，是啊，跟了宝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一集。
5: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已经退休的何英老师至今仍记着1982年的那个夏天，他的生命就是在25岁那个弥漫着花香的季节发生了改变。
6: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复习。下课。
7: 何老师，何老师，我有个问题。
8: 徐涛，别捣蛋。
7: 没捣蛋。老师，我最近在研究民族语言，你不是锡伯族吗？教我两句锡伯语呗。
8: 哎，我说徐涛，你能不能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
7: 两句，就两句。
8: 一句也不会。
7: 不会？
8: 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呀？咱辽宁有12万锡伯族人口呢，你见谁说锡伯话了？
7: 可是人朝鲜族人就会说朝鲜话呀，锡伯族不会说锡伯话，太可惜了。哎，遗憾呐，遗憾。
8: 阴阳怪气儿的，明天早自习背《出师表》，我第一个就叫你。
7: 啊，何老师。
8: 期末阶段，收心。
9: 哟，何燕儿，怎么了？学生惹着你了？
8: 杨静儿，我这被学生给问住了。
9: 问住了？
8: 徐涛问我会不会说锡伯话，你说这我哪会呀？我都不知道锡伯族还有自己的语言。哎呀，我这被学生问住了，真没面子呀。
9: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们班徐涛，皮猴一个，你呀还非搞个什么朋友式教学。你说这都当朋友处了，学生能怕你才怪呢。
8: 那我还不是希望能给学生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吗？
9: 你呀就是对他们太好了。哦，找到了。哎，看看这篇文章。
8: 什么呀这是？
1: 在美丽的伊犁河谷，有一个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民风淳朴的锡伯人至今保留着本民族完整的语言文字和民族习惯。
9: 哎，你哪儿去啊？
8: 图书馆。

0: 锡伯族原居东北地区，乾隆年间清廷征调部分锡伯族西迁至新疆以充实当地，今锡伯族多数居住在东北地区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新疆还有我们锡伯族，怎么从没听长辈们提过？真想亲耳听听锡伯语。
1: 哎呦，我说大小姐，还在这看书呢，你不吃饭啊？这都12点多了。
0: 哎，杨静，你过来，你过来看，这就是锡伯魂。
1: 哎，别看了，饭盒我帮你取回来了，赶紧吃饭去。
0: 杨静，我现在特别兴奋。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柱上刻着一句古老的铭文：认识你自己。我现在就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哎，我的这种心情你能体会吗？
1: 啊，能。
0: 哎，我给你找锡伯族的服饰啊。
1: 哎呦，行了，你着魔了，快走吧，下午再来看。哎，饭盒自个儿拿着啊。哎，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0: 这周末我得好好去咱锡伯家庙里看看。
1: 哎呦，听我说。
0: 哎，吓我一跳呢。你说你说。
1: 53中有个叫崔俊的，知道不？教数学的。
0: 我有点印象。哎，是不是那头发抿得跟小牛犊舔的那个似的？哎，他也是锡伯族啊？
1: 什么族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呀，好像对你有点意思。
0: 啊？对我有意思？我怎么不知道？
1: 你的注意力哪在这儿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崔俊这人有点不地道，还偷偷打听你的真实身高呢。他说，如果不到1米6，就算了。
0: 哼，他这是怕我影响下一代呀。本姑娘就是不到1米6，个矮怎么了？我还嫌他矮呢。我要找个1米8以上的。
1: 好，咱部队大院的姑娘啊，就是有志气。
0: 我就这么一说。哎，杨静，你相信血脉相连吗？我呀，刚才在书上看到一个锡伯男人，跟我爸长得可像呢。哎，尤其颧骨这儿。
1: 嗨嗨，哎呦，姑奶奶，姑奶奶，快走吧，下午还有政治学习呢。
0: 我说的是真的。
2: 政治学习是学校每周三下午的固定内容，何英早就对他习以为常，可这天下午的政治学习却成为改变何英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会上教导主任的每一句话都敲进了何英心里。
3: 同志们，最近啊，光明日报连续报道援疆先进事迹，每篇报道都让人热血沸腾，

0: 现在各行各业的有志青年正在奔赴新疆，他们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来建设祖国的西部，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他们的选择令人敬佩啊，同时也不禁让我们思考，怎么活着才更有意义。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一篇报道。哦，杨静
1: 到，
0: 你给大家伙读一下。
1: 好的。西疆情愫，来自河南援疆干部的报道。
2: 是啊，怎么活着才更有意义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一盏灯在夜晚点亮才有价值，一团火在冬天点燃才能驱散寒冷。以前提到新疆，我只会想到哈密瓜、戈壁滩，还有好看的维吾尔族姑娘，可见是我太狭隘了。新疆是一片亟待建设的土地，是一片需要用热血和青春去浇灌的土地。200多年前，我的锡伯族祖先远赴新疆屯垦戍边，为国尽忠。眼前我的父母也都是以保家卫国为天职的军人，那么我呢？在我的血液里现在是否还流淌着勇于奉献的热血？
3: 英子啊，回来了。
4: 哟，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何团长和李参谋都回家了。
5: 何英啊，来来来，过来坐下。
4: 今天也不是周末呀。爸妈，你们俩开小差啦？
5: 什么开小差？胡说。
3: 英子，爸爸妈妈有事要跟你商量。
4: 哇，这么严肃，什么事儿啊？
5: 部队要开拔去陕西了，和以前一样，家属随军。
4: 嗨，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那不就是搬家吗？我们呢早就习惯了，从出生我们就跟着部队走，要真是10年8年的不搬回家，我还不习惯呢。
3: 你们兄弟姐妹四个，何勇在部队上，何善在外地上学，何战在读高中，他们三个好说，家搬到哪儿都一样，可你不行啊，你已经工作了。这人呐，有了工作就像脚下有了根儿，是跟着我们去陕西还是继续留在沈阳工作，这个你得自己拿主意啊。不过我和你爸会尊重你的意见。
4: 我
5: 要是去陕西的话，工作可以调转，要是留在沈阳，以后就得你一个人在这儿生活了。
3: 留在沈阳也行，毕竟沈阳是咱们的老家，我和你爸呀将来总要落叶归根的。英子想什么呢？
4: 我想去新疆。
5: 什么新疆？
3: 英子，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4: 爸妈，你们知道新疆伊犁有个察布查尔县吗？
5: 那是个锡伯自治县。
4: 哎，爸，你知道啊？
5: 知道。
4: 那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我今天才知道新疆还有我们40000多锡伯族同胞呢。
3: 新疆也有锡伯族啊？
5: 有，清朝的时候啊，乾隆帝派了一支锡伯族队伍过去戍边，算上家眷啊，一共4000多人，史称大西迁。2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4000人变成40000人了。
4: 妈，祖先们可真是了不起，到了伊犁之后，他们一边保卫疆土，一边耕田种地，还修了一条大渠，把荒地变成良田。现在 察不察尔的锡伯族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爸，
5: 嗯，
4: 我今天才对锡伯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我觉得特别骄傲。爸妈，
3: 嗯，
4: 我想到察不察尔去看看自己的同胞，了解本民族的文化，我想和他们一同建设新疆。
5: 何英啊，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你仅仅是想了解民族文化，还是想去援疆呢？
4: 我想去援疆。现在国家号召青年投身建设大西北，新疆又有4万多锡伯同胞，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就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虽然我很渺小，只是沧海一粟，但我想为锡伯族，为祖国边疆贡献一份力量。
3: 老何，这……
5: 年轻人嘛，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呀，也不能太冲动。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何英啊，不管你怎么选择，一旦决定了，就要坚持到底，知道吗？
4: 嗯。

0: 和妈妈聊聊天好吗？
1: 是关于去新疆的事儿吗？
0: 唉，孩子大了，总是要飞的。只是我和你爸怕你是一时的冲动。
1: 妈，咱俩躺着说吧。
0: 好。其实啊，这么多年我和你爸都觉得挺对不住你们四个的。我们两个在部队上只能周末回家，对你们的照顾还不如保姆多呢。
1: 妈，你这是怎么了？我们四个可是叫英勇善战呢，我们个个都是战士。再说我们早就习惯这种生活了。
0: 我是说查不查尔毕竟是个小县城，那里可不比大城市，生活比较枯燥，各方面条件比较落后。
1: 妈，其实不管是留在沈阳还是去陕西，我都走在一条既定的路上。你想当老师，工作稳定，然后结婚生孩子，这样的合英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妈，我希望我的人生能有点波澜。如果我到新疆去，我可以给那里的孩子带去先进的文化知识，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我不喜欢平淡无奇的生活，我想做一两件能让人记住的事儿。
0: 我们家的大女儿翅膀硬了，要飞了。

0: 妈，我知道你担心我，别担心，相信我。
1: 何英啊，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就扎根下去，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呐。
0: 是。

0: 到兰州了，下站就是乌鲁木齐喽。新疆，等着我。
1: 快走啊！搭上车了，快！
2: 兰州站的站台上，何英正吃着苹果四处闲逛。

0: 人群一阵骚动，何英一扭头，见一个高个男子正朝前狂奔，身上斜挎着一个军用书包，男子身后有三四个乘警在奋力追赶。何英未及多想，手里大半个苹果顺势飞出，苹果在男子脸上开了花。
1: 谁呀？
2: 哎，尊职，你目露死情吧！
1: 别管我，快追，别让小偷跑了。
2: 好。
3: 啊，他不是小偷啊！
2: 他把抓自己当贼抓的。
4: 小伙子，给书吧，快擦擦。
3: 同志，我不是，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好多人追你，我以为，
4: 你还小呢，姑娘，哎，你看清楚了再飞安起啥啊？人是抓贼的，你这不是拿着牛奶当墨汁呢吗？
1: 大婶，给您手绢，谢谢。
4: 不谢了。
3: 同志，
5: 这人到死了，真是这个姑娘也不说个对不起，
6: 真是
5: 啥人啊！这是，他又不是故意的。
3: 是啊，我真不是故意的。哎，同志，对不起。
2: 散了吧，散了吧。
3: 我
7: 快看，把那贼抓住来！哎哎，看，
8: 走，老实点，敢在我们文明号上偷东西。哎，你这个怂胆子太大了。
3: 哎，我这不是帮倒忙吗？

0: 兰州站台上的小插曲让何英有点沮丧，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以后千万不可再这么冒失。火车渐渐驶进了乌鲁木齐站，何英开始期待未来的行程，一来为了节省经费，二来为了领略新疆的大美风光。何英辞谢了察布查尔县委要给他订机票的提议，选择了乘坐长途大客。长途客车上，旅程还没正式开始，何英的眼睛已经不够瞧的了。
1: 哎，大家马上赶紧坐好，哎，别堵过道，要发车了。
2: 哎，小心点！
3: 那个姑娘长得可真漂亮，这不就是画片上的人吗？
4: 你没啥，一直看着我呢。
3: 哎，你是维吾尔族吧？
4: 嗯，
3: 你长得可真漂亮。哎，你们维吾尔族姑娘都这么漂亮吗？
4: 你是口里来的吗？
3: 口里。哦，你说的是内地吧？我是从东北来的。
4: 啊！
1: 刚才羊不能上车，羊不能上车。
5: 哎，不上车咋办呢？哎，丢在路边上的吗？我嘛就两个羊娃子，他也不咬人，他也不叫唤嘛。
1: 啊，来上班上班吧，羊看好啊，不要在车里面拉屎。
5: 哎呀，你放心，这个两个羊嘛，他听我的话呢，他不拉屎。
1: 那不行吗？
3: 这个大叔可真逗，那羊是你不让拉屎他就不拉的。
5: 哎，丫头，
3: 哎，
5: 你这个旁边有人吗？
3: 哦，没人没人。哎，大叔您坐。
5: 哎，好啊。哎，羊娃子，你们两个嘛听话啊，你过道里面坐坐吧。
3: 哎，大叔你怎么带了两只羊上车呀？
5: 哎呀，这个嘛是刚买的两个羊娃子，这是中羊
3: 啊。哎，大叔这是馕吗？
5: 哎，对，馕。哎，丫头，这个没有吃过吗？
3: 我还是第一次见着，这么大个，比脸还大呢。
5: 哎，来，你吃吃。
3: 哦，不了不了，谢谢谢谢。
5: 哎呀，不要客气嘛。哎，这个好吃得很，到了新疆嘛，馕、辣条子、抓饭都要吃的嘛。哎，给。
3: 那谢谢大叔，一小块就行。哎，大叔，
5: 啊，
3: 您叫
5: 我的名字吗？
3: 嗯，
5: 我的名字买卖提江。
3: 买卖提江，
5: 哎，
3: 大叔，您这名字真好听。
5: 哎，丫头，怎么样？
3: 嗯，好吃。
5: 哎，好吃吧？你就多多的吃啊。
1: 哎，大家慢点，坐好了，发车了，发车了。
6: 哎，等等，等等，师傅，您这是去伊犁的车吧？
1: 哎，往里坐，往里坐，哎，
6: 哎，谢谢。
3: 真是冤家路窄，怎么他也坐这趟车？
5: 哎，丫头，你低着头找啥呢？丢东西了吗？
3: 没有。刚刚苹果砸那一下还是挺狠的，他不会记仇吧？我还是应该找机会好好跟人家道个歉。
0: 客车出发了。这一路雪山闲云，芳草连天，野花织锦，牛羊满山。何英沉醉在这天堂般的美景当中，眼睛都舍不得眨，实在抵挡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澎湃，他干脆打开了车窗，大声呼喊。
5: 哎呀，丫头，高兴了吗？
3: 高兴
5: 的。高兴了吗？就唱起来啊！哎，我们新疆好地方，哎，黑山南北和睦昌，隔壁山。

0: 哎呀，托，
1: 啊，
0: 你不睡觉了吗？
1: 大叔，我不困。
0: 嗯，哎，你来新疆干啥呢？
1: 哦，我是去察布查尔支教的，我是个语文老师。
0: 我已经支教的？
1: 嗯，
0: 好，好，好，哎。你还是个老师吗？
1: 嗯。
0: 哎呀，我还丫头丫头的教你的呢。哎呀，不好意思啊。哎，老师好，老师好啊。我妈替新疆的八郎子感谢你啊。
1: 哎呀，满满提香大叔，您别跟我客气，您呐还是叫我丫头。
2: 一听说何英是支教老师，整个车厢里都沸腾了，连睡着的都醒了。淳朴的新疆人热情地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何英忙着微笑，忙着回答问题，忙着接住大伙儿塞过来的水果零食，忙得不亦乐乎。热闹的车厢里就一个人有点发愣，
3: 他是来我们察布查尔县支教的老师，还是沈阳来的？沈阳，那可是我们锡伯族的老家呀。老家来的支教老师，这是最尊贵的客人呢。那我，
4: 大婶，给您手绢，谢谢。
1: 哎，同志，同志，
3: 刚才我就那么不理不睬的走了，这实在是太失礼了。不行，我得道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二集。
2: 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何英一踏上新疆的土地，就感觉到身上的热情与勇气带着加速度在奔跑，他要为自己的未来找到答案。
3: 哎，何老师，
4: 哎，
3: 你妈对象有没有？
4: 嗯，没有呢，大叔。
3: 啊，没有吗？
4: 嗯。
3: 妹妹提张大叔，你在查户口呢？
5: 哎，
3: 啥查户口？这是关心，关心，知不知道？哎，好姑娘嘛，应该找个解放军。何老师，
4: 哎，
3: 哎，到我们火城县去啊！我们那个地方嘛，解放军多得很。大叔嘛，帮你好好的找个对象啊！
6: 哎，为啥非得去火城县？我们查不查县没有解放军？

0: 吗？
1: 哎，西伯人都是兵。
2: 大叔，你可真逗。那200多年前西迁来的西伯人士兵，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人人士兵啊？
3: 哎，同志们，旅馆到了，今天晚上嘛，大家们找几个地方睡觉啊。
2: 到站了。
1: 队长，坐了一天车吗？我的洋娃子都累坏了。哎，何老师，绍兴旅馆的那个阿夏大生啊，那个洋刚子嘛，嘴巴厉害得很。
2: 洋刚子？
1: 哎哎，洋刚子嘛，就是妇女同志的意思，知道了吗？哎，下车了啊，下车。
4: 下车了啊！徐少，快过来，要吃饭了。
2: 真有意思，这旅馆没有自来水吗？怎么用铜壶盛水往手上浇？哎，这个大婶儿不会就是哈伊夏大婶儿吧？我可得客气点。谢谢大婶儿，我洗完了。
4: 我你站住！
2: 啊，大婶儿，我怎么了？
4: 你洗完了手，不能这个样子摔，多倒霉！
2: 大婶儿，我……
5: 阿娜，三号包吗？大婶儿，您别生气，他是口里来的，不懂这些，这不知者不怪嘛，不会让您倒霉的。
4: 倒霉，真倒霉，好心情全都没有了。
2: 浪
5: 何老师，哈萨克族有个规矩，这洗完手不能甩手，他们觉得主人会倒霉的。
2: 啊，这么回事儿啊。嗯，大婶儿，对不起，我不知道有这个规矩。您看您长得这么美，又一脸福相，肯定不会有坏运气的。
1: 魏江，这个丫头嘴巴没分明了吗？
2: 买买提香大叔。
1: 哎，海霞，哎，你欺负一个小姑娘，你好意思的吗？啊，
4: 你，
1: 哎，快点开饭吧啊，大家都饿了。
4: 哎呀，吃死我了，倒霉，实在是倒霉。
1: 哎，丫头，不用管他啊。哎，八郎子，你这个包裹里面装的是弓箭吗？
5: 是。
1: 西伯？
5: 对。
2: 你是西伯族？
5: 对。何老师，其实
2: 那个兰州，我
1: 两个人认识吗？哎，巴郎子，把你的弓箭拿出来嘛，给大家看看。
5: 好。
2: 你会射箭？
5: 查不查是箭箱，我们西伯男人都会射箭。
1: 魏征，哎，这个弓吗？太漂亮得很了。
5: 我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吗？魏征，老道得很。哎，巴郎子，树上那个苹果吗？哎，那个苹果能不能射中？
5: 我试试。
6: 好、哦，哎呀，射得真准啊！哎呀，太准了！
2: 我天，武林高手啊！
1: 哎，再射几箭吧！哎，小伙子，再射几箭吧！
7: 再射一次。
5: 好。
1: 喂。哦。刮风了，哎，又变天了。哎，这个老天爷嘛，脾气坏得很，一张脸嘛，说变就变。沙尘暴来了，
2: 快进屋
8: ！沙尘暴来了，快点啊！
9: 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刮得天昏地暗，何英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彻底傻了眼。晚上干燥的空气让人难以入睡，每一下呼吸鼻孔都是火辣辣的疼。何英想，难道这是老天爷给他的下马威？
4: 就是的。丫头，起来了，还睡的吗？车要出发了。哎呀，丫头，醒一醒， 哦哟，丫头，我已经烧得像个猴子一样。哎，我说那个司机。
9: 在新疆的第一夜，何英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他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梦，一会儿是沈阳明亮的课堂，一会儿是简陋的乡村教室，一会儿是爸爸的军章，一会儿又是无尽的铁轨。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记得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耳边飘着动听的音乐。

0: 真好听。
1: 何老师，你醒了？
2: 嗨一下大婶儿，嗨一下大婶儿，他醒了。
1: 何老师，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一整天，这旅馆缺医少药，你要是再不醒，我就要上路去拦车了。
0: 是你呀？
1: 啊，是我，何老师，我叫永祥。
0: 永祥你好，我睡了一整天。
1: 是，高烧39度，一直昏睡，多亏了大婶给你喂了药。
0: 啊，那车呢？
1: 走了。哦，对，你的行李啊，我帮你拿下来了。
0: 那你？
1: 我留下来照顾你，我是察布查尔县的，你是老家来的亲人，你生病了，我一定要照顾你啊。
0: 你是察布查尔县的？
1: 对。
3: 哎呦，醒来，哎呀，醒来就好，来喝一点粥。
0: 大婶儿，
3: 哎呦，手软的嘛，像个辣条子，快坐好，来我喂你吃。
0: 谢谢大婶儿。
3: 喂喂，哭啥呢嘛？想妈妈了吗？哎呦，一个丫头，干啥跑这么远的嘛？回去妈妈身边嘛。哦，也别哭，别哭，来，把这个饭喝了，把这个粥吃了，病就好了啊！快来，
1: 何老师，您别哭了，要不就缓一缓再吃。海霞大婶，您去忙，我照顾何老师吧。
3: 哎，这个八郎子呀，心妈细得很。

0: 可真好听。永祥，我对不起
1: 啊，
0: 对不起永祥，在兰州站我
1: 别何老师，你是贵客，我得向你道歉，我态度不好，我这个人有时候会自以为是。
0: 算了算了，咱俩也别互相道歉了，一场误会。哎，永祥，你姓什么？
1: 我就姓永啊。啊，我的西伯老姓是永图儿，简化后就是永，我就叫永祥。
0: 我姓何，那我的西伯老姓是什么呀？我也是西伯族。
1: 你也是西伯族？
0: 嗯。
1: 哎呀，那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家人呐，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呐。
0: 是。
1: 我们查不查尔也有几位外地来援疆的同志，但他们都不是西伯族。何老师，
0: 嗯，
1: 那您到查不查尔就是到家了。到了之后，你不用自己做饭吃，想到谁家吃，推门就进，进门就吃。
0: 你太逗了，永祥。
1: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0: 嗯，
1: 大家呀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
0: 我相信。哎，永祥，我的老姓到底是什么呀？
1: 你姓何，那你的老姓就是何耶尔。
0: 何耶尔，真好听。
1: 我们西伯语好听。何老师，
0: 嗯，
1: 来，你快把粥吃了吧，应该不烫了。
0: 嗯，好。永祥，你教我几句西伯语吧。
1: 你不会说？你不是西伯族吗？
0: 我是西伯族，可是我们沈阳的西伯族都不会说西伯话。
1: 啊？一句都不会说？
0: 一句都不会。
1: 嘿，这太可惜了。
0: 也没什么可惜的，学习这件事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哎，你好怎么说？
1: 西霍什纳。
0: 西霍什纳。
1: 对，发音还挺标准的呢。
0: 哎，永祥，你好像还会哈萨克语，我听见你和哈伊夏大婶对话了。
1: 对，我会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日语也会，但不算精通。我是水利局的闽语翻译。
0: 闽语翻译是民族语言翻译吗？
1: 对。
0: 新疆还有这样的工作？
1: 对啊，我们单位的职工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呢，开会的时候需要闽语翻译，还有很多的资料也需要我翻译。
0: 哇，太神奇了，我真想亲眼看看。
1: 到了我们那儿你就能看到了。何老师，
0: 嗯，
1: 我给我们县委办公室打电话了，县上已经派车来接你了，估计两天后就能到。
0: 唉，这查布查尔县离乌鲁木齐好远呢。
1: 是啊，我们新疆地方大嘛，在我们新疆，如果你问路，别人回答你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很近。
0: 嗯，
1: 如果回答你在那个地方，那很可能开车开上几天也到不了。
0: 是吗？哎，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给我讲讲吧。
1: 有意思的事儿，何老师，你发现没有，我们新疆的路都很直。
0: 嗯，
1: 这有人开玩笑说呢，哪怕司机睡着了也没事，这睡醒了一看车还在道上跑着呢。哎，你听说过皮牙子吗？
0: 皮牙子？皮牙子是什么？
1: 皮牙子啊，在那边。
2: 在小旅馆养病的三天，永祥为何英讲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讲述了查不查尔人民的生活。永祥讲述的一切对何英来说都是那么的新鲜有趣儿。一晃三天的时间倏然而过。
1: 何老师，我们线上的车马上就到了。
0: 哎呀，别叫我何老师了，你就叫我何英吧，都这么熟了。永祥，那个早晨怎么说来着，能不能再教我一遍？
1: 耳朵
0: 耳朵。哎呀，这太难了，我不会打嘟噜。
1: 没关系，慢慢练。看，我们线上的巡洋舰来了，这可是我们线上唯一的车辆，只有接贵客才会用。
0: 哎，你不是说我到家了吗？怎么又说我是客？
1: 对不起，是我口误了，是接咱西伯女儿回家。
3: 哎呀，这就是何老师吧，可算见到您了。嗯，看着还像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嘛。
1: 何老师，这就是我们县委办公室的佟主任。
0: 佟主任你好。
3: 哎，好好好好好。永祥，你们都成朋友了吗？
0: 永祥他照顾了我三天，真是特别谢谢他。
1: 应该的。
3: 就是嘛，都是亲人嘛。咱们上车聊，来来来，上车聊。
1: 我来拿箱子，你们上车。
0: 哎，等等，哈伊夏大婶，哈伊夏大婶。
4: 哎，要走了，
0: 大婶，谢谢你。
4: 丫头，不要生病，不要让妈妈担心。
0: 嗯，大婶，我能抱你一下吗？
4: 哎呦，这个丫头子，你把我阿姨吓得眼泪都勾出来了。
0: 再见，大婶。
4: 走吧。

0: 何老师啊，身体好些了吗？已经没事了。这旅馆啊，也没什么好吃的。等到了查布查尔县，让你好好尝尝咱们锡伯族的美食。
1: 佟主任，这几天我总听永祥提起锡伯大饼和皮大红，我特别想尝尝。
2: 嘿嘿，还有萨斯根，就是咱们羊肉炖干豆角，好吃的很呐。
1: 啊，
2: 哎，何老师。
0: 您那两只大箱子可真够沉的啊！
3: 那里边大部分都是书，到了查布查尔县，你可以带我这来翻翻，有想看的你就拿走。
0: 哎，那倒是好，我就不客气了啊！
3: 千万别客气啊！
0: 一路就这样自己拎过来的？
3: 对呀，别看我个子矮，其实我挺有劲儿。
0: 何老师啊，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3: 嗨，
0: 当年啊，我们锡伯族先辈，那可是一支队伍西迁，现在啊。 你这是一个人的西迁，了不起！
4: 哎呀，佟主任，您过奖了，我可不敢当。老家来了一个小东北，这在查布查尔是件大事，在顺利办理了调转。

0: 朋友，
1: 朋友，
2: 班长，乌哈普尼克木和巴格旦古丽这三名同学为什么没来？
3: 报告老师，这三名同学都跟着大人在山上放牧呢。可能是今年活比较多吧，大人不让出来。
2: 那你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吗？
3: 放牧吗？哦，那得去山上找。咦，何老师，你会骑马吗？
2: 骑马我不会，我会骑自行车。
3: 骑自行车那可不行。
2: 我知道了，你先坐下吧。同学们，老师呢是第一次来新疆，对这里还不太了解，所以我想请大家用演讲的方式给我介绍一下新疆。这样啊，每个人三分钟的时间，题目就是我的家乡，大家要尽量的用书面语言，当然如果能用一些成语就更好了，可以吗？
3: 啊，演讲
4: 说什么？
5: 我不会啊。
6: 对呀，
3: 老师，
6: 这
3: 也
6: 太
3: 难
6: 了。
2: 难吗？对初二的学生来说这可不算难啊。这样，大家可以先打个副稿，我呢会按照学号一个一个的叫，如果谁说的不好，那可就要罚他给大伙儿唱首歌啊。
3: 唱歌？哎，这个容易啊。
6: 老师，我不会演讲，我认罚，我先唱。
3: 老师，老师，我也要认罚，
4: 我也
3: 认罚，
7: 我也
4: 唱歌。
7: 我也要唱歌，
8: 我也要唱歌。
6: 呀可呀可西，什么呀可西呀，新疆的瓜果呀可西。
3: 呀可呀可西，什么呀可西呀，新疆的歌舞呀可西。呀可呀可西，什么呀可西呀，新疆的牛羊呀可西。呀可呀可西，什么呀可西呀，民族团结呀可西。
2: 哎，失策了，我怎么忘了这里是新疆呢？同学们还真是个个能歌善舞。唉，美兰，
9: 何英，我等你半天了，早就放学了，你怎么才回宿舍？走，去刘校长家。
2: 去刘校长家干什么？
9: 吃饭呢。刘校长在家做了一桌子菜，就等你了，快走。哎，别看刘校长是汉族，西伯大饼烙得好呢。
2: 哎，让我把书先放下啊。
9: 嗯。
2: 哎，那个除了刘校长还有谁啊？
9: 还有童主任和永祥啊。哎，何英，和你一起住独身真好，总跟着沾光。
2: 那是。
9: 走了走了走了。何英啊，
2: 哎，
9: 祝贺你正式成为咱们察布查尔县一中的老师。
2: 谢谢刘校长，谢谢大家。
10: 来
9: 来，
10: 干杯
9: 干杯
10: 干杯
9: 干杯
10: 干杯干杯，
2: 我干了。
10: 好，看看老家来的姑娘爽快。
9: 何英啊，
2: 嗯，
9: 今天请你到我们家来吃饭，我都不敢跟别人说。
2: 怎么了？
9: 要不然这院子里可都得站满喽，大家都想跟你吃饭呢。
2: 大家实在是太热情了。
9: 是啊，
2: 我呀都有点受宠若惊了。我现在每天都能够收到乡亲们送来的礼物，吃的用的什么都有。
9: 嗯，
11: 这都是应该的，你千里迢迢的来支援教育，我们怎么感谢都不为过。来，何爷，尝尝我们锡箔大饼，卷上皮辣红吃。这锡箔大饼啊，
2: 这大饼啊分两面，大花冲上，小花在下，不能拿反。正所谓乾坤不能颠倒，天地不能反转，对不对，同仁？
11: 对。美兰，你告诉何英的？
9: 不是我。哎，刘翔哥，是你跟何英说的吧？
12: 何老师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很感兴趣。
9: 哎，刘校长、童主任，你们不知道吧？永祥哥和何英第一次见面，可有意思呢。
12: 这也算不打不相识吧。
9: 哟，这里边有故事。
2: 其实，
13: 喂，刘校长，我们凑热闹来了，看看老家来的姑娘。
9: 快进来快进来，都进来。
13: 喂，刘校长，哎，你不够意思。
9: 怎么
13: 请何老师吃饭吗？不告诉我们，怕我们吃你们家的饭吗？
14: 就是这个意思呀。老家好不容易来了景人嘛，啊，还被你给藏起来了。
13: 喂，何老师，请你去我家吃饭，你不去，我只好跟着过来了。
2: 您坐我这儿。
12: 我去搬凳子。
9: 哎呦，你们这些人呐，都进来都进来，快坐下，全都坐下。
13: 喂，我们。

0: 不吃你们家的饭哦，我们自己带了。何老师，尝一下我们家的葫芦包子吧。
1: 这个嘛是马肉，这个有营养的，好吃的很。
2: 喂，我还带了一瓶烤酒，何老师，咱们不醉不归的。
1: 好。
3: 何英啊，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文化馆的。
0: 哎呀，佟主任不用你介绍，我们一会儿就熟了。何老师，在这生活还习惯吧？
4: 习惯呢，我可喜欢这里了。
1: 是一样老家人也吃锡箔大饼吧？
2: 哎，这个肯定没有嘛。锡箔大饼是老祖宗在西迁路上发明的。西迁路上条件艰苦，就着石头烙大饼。我们的祖先啊，很有智慧，了不起。
5: 这是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看着一张张热气的脸，何英知道今天定是要一醉方休了。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施科泽。废纸盒变身收纳箱，旧衣服做成环保袋，垃圾分类还能玩创意，快来试试吧。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广播剧沙枣。

树下，第三集。作为在随军辗转中成长的军人后代，何英没有特别明确的关于故乡的概念。可自从到了新疆察布查尔，看着热情的乡亲，对于故乡，他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似乎并不一定是你儿时生活的那块土地，它应该是种下你单纯的梦想并养育了你最美好时代的地方。对何英而言，故乡更像是一种心情，这心情一经唤起，人就已经回到了故乡。

0: 美兰，你唱的太好听了。
1: 美兰的水平啊，到大城市考个音乐学院也是够的。
0: 嗯，
1: 只是在咱们察布查尔县当个音乐老师，有点屈才了。
0: 可不。
2: 哎，什么时候嘛，咱们沈阳老家看一下就好了，也拜拜家庙，祭拜一下祖先。
3: 对。拿着家谱，说不定能找到亲嘞。
4: 来，让我们一起举杯，祝福老家的亲人，希望和沈阳的亲人能早日团聚。
0: 一定能的，我已经西迁过来了，早晚有一天，察布查尔县也会有人东归，咱们西伯人一定会架起一条从西北到东北的桥梁。
5: 说得好，
0: 干杯！
4: 好，
0: 干杯！
6: 干杯！
4: 干杯！干杯！敬老家的亲人。
7: 哎，永祥，你怎么了？
0: 他怎么了？
4: 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永祥啊，啥都好，就是酒量太差。永祥，快起来。
8: 敬老家来的妹妹。
4: 哎，待会儿继续啊，我扶她到里面房子躺一会儿。
9: 同志，慢点，我来
1: 帮忙。这个永祥啊，真是的。 哦，对了，何英啊，
0: 哎，
1: 第一天上课。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说出来，我帮你解决。
0: 刘校长，我想学骑马。
1: 学骑马？
0: 嗯，我们班有三个学生跟着家长在山上放牧，没来上学，我想去找他们。
1: 嗯，这上山确实得骑马。学骑马嘛，这不难，这屋子里就有个现成的教练。
10: 刘校长，你说的是永祥哥吧？
1: 对呀。这要是在古代，永祥他就是个巴图鲁。何英，我跟你说，你别看永祥文质彬彬的，可他呀能歌善舞，能骑善射。
4: 哎呀，就是酒量太差。
10: 何英，永祥哥有个外号叫三杯倒。
4: 等他醒过来啊，我跟他说让他这个周末教你骑马。
0: 周末？万一他有事儿呢？
4: 一个单身小伙子能有什么事儿？
2: 哎，这个永祥都29岁了还光棍汉，自己也一点都不着急。
3: 你个姑娘嫌他们家妈成分不好吃腐弄。
2: 我你这个大金仙吗？那么多的姑娘还永祥跟前献殷勤呢，你看不见吗？永祥那是眼光高，一般的姑娘看不上。
4: 哎呀，永祥话不多，可人家是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
2: 哎，这话对，要是出现个看对眼的吗，你看他着急不着急。
3: 嗯，
1: 何英啊，
0: 哎，
1: 你有男朋友吗？
0: 我没有啊。
1: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跟我们大伙说说。
2: 哎，对，我们察布查尔嘛，好小伙子多得很。
10: 对呀，察布查尔县的看不上，还有伊宁的呢。
0: 哎呀，怎么说到这上了？刚才不是在说骑马吗？
4: 骑马的事儿就永祥负责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静香，你骑马的样子像高仓健。
1: 我哪能跟高仓健比啊？
0: 真的挺像的，特别带劲儿。
1: 你们这些姑娘都中了追捕的毒了。
0: 嗨，你不觉得真由美很美啊？
1: 是很美，可我更欣赏生活中真实的美。给何老师，你来试试。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叫我何英就行。
1: 何英？
0: 哎，你这马叫什么名字啊？
1: 赛因。
0: 赛因？
1: 对啊，就是吉祥的意思。
0: 吉祥。
1: 来，我扶你上马。
0: 啊，不用了，你告诉我要领就行。赛因，请多关照。
1: 哎，是左脚。
0: 哦。
1: 手抓这里。
0: 一、二、三。哎、啊！我上来了。
1: 啊！别叫，马容易受惊。现在啊，双腿轻轻地夹一下马肚子，好，放松，不要紧张。哎，没事，

0: 永祥，我骑得怎么样？
1: 嘿，没看出来，你身体协调性很好呀，学得很快。
0: 那是，何英同志最突出的特点是聪明，人啊就怕聪明。
1: 呦呦呦呦呦，咱锡伯族的早晨怎么说？
0: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真是的。
1: 哎，你为什么要学骑马？是觉得骑马很潇洒吗？
0: 潇洒是一方面，主要原因是我想上山去家访。
1: 上山？那你还得学一阵子。
0: 不行，我得赶紧把学生找回来，拉课太多了不好补。
1: 哎，那这样吧，你什么时候去告诉我一声，我跟你一起去。你需要一个向导。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永祥。下个周末你有空吗？
1: 有。
0: 太好了，夏英啊，辛苦你了，这几天你就多陪我练练吧。
2: 为了寻找那三个没来上学的孩子，何英和永祥在山里整整跑了一天。尽管永祥给何英的马鞍多加了一层软垫，何英的双腿内侧还是磨出了水泡。何英忍着疼走进第三个学生武哈布家的毡房，眼前的景象让何英大吃一惊。破毡房里几乎一贫如洗，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坐在地上，仰着脸看着门口挡住阳光的陌生人。角落里，一个女人偎在一床破毡被里，脸色蜡黄，显然是病了。
3: 哎，你们找谁？
0: 您是山家普大婶吗？
3: 哎，对。啊，
0: 大婶您好，我是乌哈普的班主任，我叫何英，这位是水利局的翻译永祥。
3: 哎呦，两位贵客，快请进。
0: 哎呀，山家普大婶，您就别起来了。
3: 叶迪娜，
4: 喂，
3: 煮奶茶。这个从哪儿去找你哥哥？何老师，你快请坐，快请坐。
0: 大婶，您病了。
3: 哎，这个嘛，娃娃睡觉的地方生病了，老毛病了。
0: 那您去看病了吗？
3: 正是羊吃草的时候，不能去。
0: 您这生病不能耽搁呀。
3: 哎呀，没有事情。小心一点。
1: 叶迪娜，走吧，我帮你煮奶茶。
3: 哎呀，我一放下哪能让客人动手。
1: 没事儿。
3: 我这个身子呀。
0: 山家不大婶儿，

0: 花圃呢？
1: 放羊去了。老师，你是来找无花圃上学去的吧？
0: 嗯，
1: 我知道开学了，娃娃的心里也着急。要不是我生病了，哎呀，娃娃早就上学去了。
0: 大婶儿，如果课程耽误太多，就不好补了。
1: 我知道。哎，我还不得他爸爸的退却了。一个人放羊不行，无哈普上学去，我们家的活儿就干不完了。一家人的生活嘛，都在羊身上呢。哎呦，都是我这个病啊。
0: 婶儿，您的病不能拖，无哈普的学业那也不能拖呀。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怎么了？
0: 我出去看看。永祥，
2: 哎，
0: 你在干嘛？
2: 帐篷坏了，我帮着修修。
0: 哎，我真是没想到乌哈普家是这种状况，我准备的那些大道理现在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2: 有些大道理啊，放在生活中一点用处也没有。
0: 如果山家埔大婶能好起来，乌哈普就可以去上学了。
2: 所以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帮大婶治好病。我哥哥呀在县上当医生，这件事儿我可以帮忙。
0: 真的？那太好了。你是乌哈普？
3: 嗯。
0: 乌哈普，我是你的新班主任，我姓何。走吧，进帐篷说。大婶儿，乌哈普回来了。
1: 乌哈普，给老师行礼。
3: 老师好。
0: 好。乌哈普，老师问你，你想去上学吗？
3: 我。
1: 哎，何老师，这个娃娃不能去上学，都偷偷的哭了。
0: 大婶儿，如果您能尽快的好起来，乌哈普就可以去上学了。永祥他哥在县里当医生，我们带您去看病吧。
1: 看病？
0: 嗯。
1: 哎，不看了，家里面没有钱。
2: 大婶儿，这医药费我也可以帮您想点办法，看看能不能减免。
3: 医药费可以减免吗？
2: 我替你们想想办法。
3: 太好了，妈妈去治病吧。
1: 这
0: 看病的事儿就别犹豫了。大婶儿，我还有个想法，您看，您能不能让乌哈普一周最少上两天学，周日呢我再上山来给他补课，加上平时自学，乌哈普肯定能跟上，这样安排您说行吗？
1: 这
3: 行。
1: 哎呀，老师，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0: 感谢什么呀，这都是应该做的。吴哈普，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嗯。
2: 大婶，我三天后来接您去县上看病。
1: 谢谢，谢谢拉克曼德。
3: 哎呀，我都忘了，何老师，这是我摘的树莓，你们吃。
4: 乌哈普把捧了半天的树莓一股脑的倒在了何英和永祥的面前。何英一抬头，见眼前这个哈萨克少年头上挂着汗珠，脸上的笑容明朗灿烂，再看他的衣襟被树莓染上了点点红字，不知怎的，何英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0: 这是树莓，老师还从来没有吃过呢。嗯，真甜。
2: 今天累坏了吧？
0: 还行。
2: 咱们这边不比沈阳那边的大城市，条件艰苦。
0: 大河有大河的磅礴，小溪有小溪的娟秀。我来之前听的最多的话就是新疆条件艰苦，来了之后我也没觉得有多差，即便再差也没什么，生活过得有意义更重要。既来之则安之，我这个援疆老师，我不会让我们班任何一个学生掉队。
2: 有你这样的老师是学生们的福气。
0: 我还得替我的学生谢谢你呢。
2: 跟你比啊，这不算什么。啊，我们骑上马走吧，这天要黑了。
0: 啊，骑马？
2: 怎么了？
0: 我没事儿。

0: 是不是腿磨破了？
1: 嗯。
0: 第一次骑马都会这样，是我考虑不周。你可以在马上斜着坐吗？
1: 斜着？我怕我会掉下来。
0: 那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们骑一匹马回到线上，我们就下来走。
1: 嗯。永祥，你把你的马放了，它不会跑丢吗？
0: 老马识途，跑不丢的，你不用担心。要是有人看见我们骑一匹马误会了，我会和他们解释的。
1: 哦，
0: 你的
1: 我想学
0: 西伯语，
1: 我想好好学学西伯语。永祥，我拜你为师吧。
0: 拜我为师，有没有谢师礼啊？
1: 谢师礼，谢师宴都没问题。
0: 那我记下了，明天呀我给你拿几本书吧。
1: 行啊。
0: 我们西伯语有100多个字母呢，你要是把西伯语学会了，再学其他的什么哈语、维语或是日语，那就容易的太多了。西伯语啊，可是我们西伯人的骄傲，它虽然脱胎于满语，但又有自己的创新呢。
2: 这一路上，何英和永祥并成一骑。何英发现永祥是个学识很渊博的人，他的眼界、心胸都完全不像一个封闭的县城青年。在这个与家人远隔千山的地方，有个能谈得来的人，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一路上，两人聊生活、聊工作，当聊到牧民子女就学问题时，何英头脑中萌生了一个计划。
3: 请进。
1: 刘校长，您有空吗？我想跟您聊一聊。
3: 何英啊，快进来快进来，什么事儿啊？
1: 校长，您不是说县里打算给我分房子吗？
3: 啊，
1: 我想问问这房子什么时候能分下来。
3: 怎么了？这独身住着不方便了是吧？
1: 刘校长，我有个计划，我想等房子下来之后，把我们班乌哈普、尼克木和巴格旦古丽接到我们家来住。
3: 接到你家住？
1: 嗯，这三个学生的家长都在山上游牧，他们平时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你像乌哈普，他家境不好，家里活多的时候他就不能来上学。尼克木父母在牧场，他自己住在七乡老宅里，没人管，根本就不好好学习。还有巴格旦古丽，他借住在姑姑家，听说他姑姑家的孩子还总欺负他。这三个孩子成绩不好，都有辍学的苗头，所以我想成立一个课后班，把他们三个接到我家，让他们有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我还能帮他们辅导功课，一举两得。
3: 课后班？何英啊，这可是个新概念呢。
1: 嗯，刘校长，我的这个课后班是免费的
3: 啊，
1: 学生们带点口粮来就行，学期内我负责，放假了各回各家。刘校长，您觉得怎么样？这事儿可行吗？
3: 哎呀，小东北呀，小东北，你这小身板里可是藏有大能量啊，你总是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儿。
1: 刘校长，您支持我吗？
3: 那还用说，全力支持。
2: 何英是个说干就干的性格，没多久线上分的房子下来了，他的课后班也顺利成立了。有了这个课后班，何英一下子忙起来。好在永祥常来帮忙。何英最初只想利用课后班解决本班问题，谁成想其他班的学生也慕名而来。等学期结束的时候，课后班已经发展到6人了。忙忙碌碌中，时间悄然而过，一转眼寒假到来，何英要去陕西看父母了。临行前，永祥送给何英一盘录音带，这是永祥特意为他录制的西伯语教学磁带。磁带旋转，永祥的声音醇厚动听。
4: 向您致以热烈的节日的问候，并陪伴您度过愉快的除夕。
1: 老何家何英、
5: 何勇、

0: 和善，
1: 祝爸妈
2: 新春快乐，万事大吉。
3: 好好好
4: 好，
3: 来，我干了。
4: 来来来，快吃菜，来吃菜。黑鹰啊，吃这个红烧鱼，
5: 好吃，挺好吃。
4: 来，你也吃。
5: 好。
6: 哎，和善，过几天陪我去逛街吧。
4: 没问题，大姐，你想买什么？
6: 我要买两双高跟鞋。
7: 哎，姐。是不是磁带里那个库尔班大叔个子很高啊？
6: 什么库尔班大叔啊，吃饭还堵不住你嘴，给你来个鸡腿。
8: 妈，我只是为了问父母。
4: 瞧你，吃完了再说。就是你，都好好吃饭。何英啊，妈还怕你到新疆吃不惯呢，没想到这半年下来人胖了，这还长高了。妈这次就放心了。
6: 妈，察布查尔气候好，物产也丰富，是块宝地。我觉得察布查尔比沈阳和陕西都舒服。哎，对了爸，咱家还有家谱吗？
3: 家谱啊，早就没了，我都没见过家谱呢。
6: 那太可惜了，查普查尔那边好多人要拿着家谱来跟我认亲呢。
3: 哦，
6: 如果还有家谱，说不定能找到咱家西迁那只呢。
3: 哎，也没什么可惜的，这个家的概念呀，可以往小了说，也可以往大了看。国家，国家，国就是家，何必太过纠结那点血缘关系，没有家谱也是一家嘛。
9: 一会儿春雪消融，何英返回查布查尔。新学期点名，班里的孩子一个都不少，五哈普达道尤其响亮，何英很是欣慰。开学没几天，学校团委号召团员参加查布查尔大渠清淤工作，何英第一个报了名。清淤开始，工地上来自查布查尔各个单位的青年们干得热火朝天，人群中何英一眼就看见了永祥。
10: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11: 好，
10: 来，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永祥，咱俩比试比试。
12: 比什么？
11: 比陈英妮，比口气，200圈，中间不准停，谁停谁输，怎么样？
12: 没问题，来吧。
10: 哎，好，我当裁判。现场的各位观众，国内同胞，海外侨胞，我宣布，激动人心的查普查县巴图尔参与你比赛。现在开始。一边是一高人胆大的永祥，一边是神大理不亏的老顾，他们两个人是东分压到西分，还是西分压到东分，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预备开始。
6: 美兰，你吓我一跳。
4: 看傻吧，没想到永祥哥这么有劲儿吧。哎，你别看他像个书生，其实体格可好呢。我永祥哥能文能武，谁要是嫁给他呀，可有福了。
6: 他这么好，那你就嫁呗。
4: 哎，可惜呀，我和永祥哥沾着亲呢。哎，我看你倒是不错，你给我当嫂子吧。
6: 哎呀，你这死丫头，别瞎说。
11: 我认输。
10: 哎，永祥，别惨了，咋？你赢了。
13: 说好的200圈。
0: 少一枪都不算赢。
10: 看看啊，大伙看看啊，这个嘛才叫男子气概。
2: 194，
1: 妈妈加油。
2: 195，
0: 这算啥呀？开挖大渠的时候，咱们西伯勇士都是扔出300锹土才歇一下，那才叫真正的西伯族汉子呢。
13: 永祥，喝水。
0: 我不渴，谢谢。
13: 哎，何英，啊，看到那个女的了吗？总围着永祥哥转，永祥哥从来不理他。哎，快看快看，永祥哥看着你呢。
6: 哎呀，明明是看你呢，你赶紧干活吧。
10: 同志们，今天咱们收工了。
13: 哎呀，手磨出泡了，一会儿我帮你挑。
0: 挑完了再抹一点醋消毒。
6: 永祥，
0: 第一次干这样的活吧？
13: 呀，我还是别当电灯泡了，我走了。
6: 李兰，你这个臭丫头，你跑了我手咋办呢？
13: 可又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0: 到你家，我让学生帮你处理吧。
6: 嗯，
0: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6: 不回来？为啥呀？
0: 我是我想多了，咱们大渠4月3号通水，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这个大渠有很多神奇之处，它的设计啊不亚于都江堰。如果你要是愿意听，我很乐意给你讲。
6: 好啊，我只知道这条大渠是咱们西伯族的生命线，其他的一概也不知。正好你替我扫扫盲。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
6: 嗯，
0: 3号早上8点，我们在龙口见。
6: 4月3号，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啊！真巧。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9: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4集。1983年4月3号，何英迎来了到新疆后的第一个生日。这天一早，何英穿上了新买的衣服，对着镜子认真地打扮了一回，为了给自己庆生，也为了和永祥的约会。
6: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哎，永祥。
0: 何英，你来了。
6: 他叫我何英。
0: 报说今天下雨，我担心。
6: 这好像是他第一次叫我名字。
0: 天公作美，
6: 他叫我名字。
0: 我带了一壶热奶茶。
6: 是这种感觉啊。
0: 何英，何英。
6: 啊。
0: 想什么呢？给你奶茶，甜的。
6: 你知道我喝不惯咸奶茶，美兰告诉你的吧？
0: 不用美兰说。
6: 永祥，你不是一直跟我叫何老师吗？怎么突然改口了？
0: 你生气了？
6: 没有啊，为什么要生气呀？
0: 没生气就好，我觉得朋友之间叫名字更亲切。嗯，我们算朋友吧？
6: 当然算。
0: 我这个人呢有点刻板，以后我一定改。
6: 你今天怎么了？
0: 何英，我
6: 那个，哎，你怎么是骑马来的呢？你今天不上班啊？
0: 我一会儿要去趟七乡。
6: 啊，
0: 我们往前走吧。这200多年前，我们新疆锡伯族人由于人口繁衍，口粮严重不足，要不是吐蕃特带人修了这条渠，祖先们可能就迁徙到别处了，也可能四散逃荒，最后被茫茫的人海吞没。
6: 啊， 难怪希伯人把图伯特尊为神。
0: 何英，你看到那个大漩涡了吗？
6: 啊，
0: 当年啊，图伯特就是看中这个漩涡的巨大冲击力，才把龙口选在了这里。这个漩涡呀，实在是太神奇了。它一方面呢，把伊利河水源源不断地推进我们的大渠，一方面还把泥沙甩了出去。这样推进我们大渠的就都是清水了，泥沙顺流而下。去年，有个搞水利的专家在龙口这一带观察了一周，就专门看这个漩涡。
6: 是吗？
0: 还有，你看，漩涡旁边的那段河床，河水以上的部分已经风化了，用手一抠啊，就能抠下来。可河水下面的部分，用斧头砍，砍都砍不动。咱们这龙口啊，从来不用修，现在什么样，200多年前就是什么样。哎，你说神奇不神奇？
6: 永祥，你说这段的时候，你的眼睛都在发光。你是不是很喜欢水利？
0: 我是很喜欢，除了个人兴趣，还有一份我的家族使命。
6: 使命？
0: 我带你去个地方。
6: 哎，这树林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0: 这片林子和大渠同龄，是我们家族一棵树一棵树的种起来的。我们永图家有一位祖先叫乌灵泰，他是跟着图伯特修大渠的水利官。大渠建好后，他向图伯特承诺，他以及他的后世子孙将承担起维护大渠的使命。
6: 我明白了，现在大渠有国家管理，所以呢，你们就每年都在大渠边上种一棵树，以此来告慰祖先。
0: 种树只是个仪式，其实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的祖先都没能实现，我希望在我这辈可以实现。
6: 什么任务啊？
0: 以后再告诉你。
6: 这么神秘，好吧，那我就祝你早日完成任务。哎，永祥，这树林里那边那是什么树啊？
0: 沙枣树呀。
6: 沙枣树？
0: 嗯，
6: 那种这么多的沙枣树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啊？
0: 何音，你听过一首歌叫沙枣树下吗？
6: 沙枣树下？
0: 沙枣树下的阴凉处，传来悠悠芦笛声，皎洁的月光照大地，阿哥阿妹相依在一起，你吹笛来我唱歌，沙枣花儿开同欢唱，妹妹的心在哥哥身上，海枯石烂永不变。
6: 这是一首情歌呀。他这是要说什么？
0: 何英，
6: 哎呀，
0: 哎，小心点，小心点。
6: 我上课要迟到了，我得走了。
0: 何英，
6: 我真得走了。哦，对了，今天下班后你能到我家来一趟吗？
0: 今天
6: 不能来也没关系，我走了。
0: 我不能去。
1: 在那花开的沙枣树下。
0: 在英，我是不是把他给吓着了？哎呀，我可真笨。这，
9: 何英走后，永祥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想着没说完的话怕是要再找机会说了，而后暂时藏起这份儿女情长，骑上白马，沿着大渠奔七乡而去。七乡的水管员是永祥的好朋友，他的维语不太好，收水费时总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有时候会让永祥去帮他收水费。水费也是大渠的维修经费，其实这事儿和永祥没什么关系，可是永祥觉得只要是跟大渠有关的事儿，乌林泰的后人就责无旁贷。在查不查尔，收水费可是个难啃的硬骨头。
10: 哎，马浪子，你再不要说了，哎，我给你打个欠条吧。啊，现在家里面实在没有钱，等秋收了嘛，你拿着欠条来还钱。哎，
0: 热皮克大叔，您去年的欠条现在还睡在水管员的抽屉里呢啊！您这回要是交了钱，秋天的时候我就来帮您收打瓜，雇帮手的钱 可比水费贵多了啊。
10: 哎，你说话算话，
0: 乌孙山作证。
10: 好，这个水费我交了，明天你过来拿吧。
0: 行。
10: 哎，白浪子，走到房子里喝点奶茶。
0: 不了，热皮克大叔，谢谢您，我还得去乌斯满江大叔家呢。
10: 乌斯曼江家里面你就不要去了，他在地里面呢，他家的水沟漏水了，一家人嘛忙活了一上午了。
0: 那行，我去地里帮他，谢谢您大叔。
10: 过去过去西拉马什给这个西伯族把狼子吗，真的好样的。
4: 哎，老头子，你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行不行？
10: 哎，知道了，知道了，赶紧干活啊！哎，你把那个耙子递给我嘛，来来来，
4: 给，拿
10: 说。哎，
15: 快，到这边来，哎，这边来。
0: 乌斯曼江大叔，
10: 哎，
0: 乌斯曼江大叔。你家的水沟漏水了。
10: 哎，就是你看看我家这个水沟嘛，一冬天没有用，生水生得厉害得很，打去的水嘛流得倒是痛快，可流到我家地里头只剩下一小股了。这一早上我们用树枝堵，用麦草垫，全家人忙活了半天才浇了小小的一块地嘛。
0: 大叔，我来帮你们，您这样不行，这样下去会耽误插秧的。
10: 哎，永祥，哎，你这是干啥呢嘛？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啊！你看你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哎，干这个事情的吗？
0: 好了好了，大叔，没事。哇，这水可真凉啊！
10: 就是凉得很。
0: 大叔，像你这么个读法是没有用的，你可以把秸秆捆在一起，浇上沥青来防渗漏。早年间啊，大渠就是这么维修的。大叔，我先把你把麦草铺上，然后呀，咱们去烧沥青。
10: 好，哎，这个办法好得很啊。
9: 永祥帮着乌斯满江大叔一直忙活到晚上，饭都没顾上吃就往回赶，他惦记着和何英的约定。当永祥出现在何英面前时，何英一下子乐了。高大的永祥穿着吊腿裤子站在门口，一脸局促。
4: 我
0: 何英，你别笑了，我的衣服脏了。乌斯满江大叔的衣服都比较短。
4: 你快进来吧，怎么才来呀？宴会已经散了。
0: 宴会？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4: 今天是我生日啊。
0: 你的生日？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哎呀，
4: 现在说也来得及。
0: 我一句生日快乐太不真诚了。何英，西迁节那天我想请你到我家去吃饭，我妈一直想请你呢。
4: 西迁节？那可是咱西伯族最重要的节日了，你们合家团圆的时候我一个外人去干嘛呀？
0: 我大哥大嫂外出学习了，今年西迁节他们回不来，我爸呀要留在单位值班，所以家里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过节。再说了，你也不是外人。哎，何英，今天早上我的话没说完。我
4: 你不用说了。
0: 你不想听？
4: 不是，现在太晚了，实在太晚了。你走吧，你快走吧。
0: 哎，何英，哎，何英，西迁节。
16: 我知道了。
9: 姑娘亲，海底针，看着紧闭的宿舍房门，没有恋爱经验的永祥心头一紧，这是被拒绝了吗？又好像不是，刚才推他出门的时候，何英的脸红了，艳若桃李，还有他明明答应了西迁节的邀约，永祥再笨也懂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西迁节是锡伯族最重要的节日， 1764年的农历4月18，锡伯族1500名将士带着家眷奔赴新疆。

0: 从那之后，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就成为了锡伯族的西迁节。
1: 西迁节快乐！
2: 西迁节快乐！
3: 西迁节快乐！
2: 干杯！
1: 来干杯！
3: 干杯！
1: 何英，
3: 哎，
1: 你尝一尝我做的麻肉
3: 啊！
1: 哎，揪着皮牙子吃。哦，你们库里人叫洋葱，就揪着洋葱吃。
3: 嗯，谢谢阿姨。
1: 多吃啊！
3: 哎，
1: 何英啊，多亏你来了。何英，你们沈阳锡伯族不过西迁节吗？
2: 妈，老家的锡伯族和汉族区别不大了。
3: 嗯，其实我们沈阳锡伯族也过西迁节的，还会去拜祭家庙。不过呢，我家有点特殊，我父母都是军人，我呢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和地方联系比较少。还有就是，虽然我的祖籍在沈阳，可是我在沈阳啊，也就生活了十年。
1: 哦，这样啊，哎，可惜了。
2: 妈，这是何英第一次过西迁节。
1: 哦，你第一次过西迁节就来到我们家了？
3: 嗯。
1: 哎呦，这可是咱们娘儿俩的缘分呐、啊。
3: 跟你有缘。阿姨，您尝尝我煮的奶茶怎么样？
1: 好。我尝尝何英的手艺。
3: 怎么了阿姨，不好喝？
2: 你放糖了？
3: 哎呀对不起阿姨，我习惯喝甜的，刚刚有点着急，一顺手就
1: 没事儿，这一口奶茶下去我还真琢磨出点味儿来了。这个甜和咸要是调对好了吗，这个味道还真不错。哎，你俩试试。
3: 阿姨，我再去给您沏碗咸奶茶。
1: 不用，你是客，哪能让你再动手呢？我喝着甜奶茶挺好的。
2: 何英，来，你尝尝这手把羊肉。
3: 嗯，新疆的羊肉好吃，不膻。
1: 那等有空了，让永香烤只全羊给你吃。见过我们家永香雕羊了吗？
3: 雕羊，
2: 妈，寒假何英是要回口里的，她看不到雕羊大赛。
1: 哎呦，可惜了，我们家永香羊雕的可厉害了。
3: 真的？
1: 哎，
3: 那我还真想看看。
0: 1983年的寒假，何英没有回家，留在了察布查尔。一年一度的冬季雕羊大赛上，永祥最终获胜。永祥抱着羊，骑着马，围着人群转了一圈，却不见何英。一打听才知道何英去了学生武哈普家。永祥抬头看了看天，风卷着雪花飘下来，他感觉不妙，一甩手，永祥把羊扔给其他的兄弟，鞭子一挥，骏马疾驰而去。武哈普家没有房子，冬天就在山脚下挖地窝子住。去武哈普家要经过一个风口，永祥心想，这要是遇上白毛风，何英就有危险了。
2: 沈家福大婶，何英来过了吗？
1: 喂，永祥，你可来了。
2: 何英来过了，人呢？
1: 喂喂，铁力哥上山放羊去了，小学了还没有回来，和老师陪着我哈普去找他爸爸了，急死我了。哎呦，喂喂喂，这个白毛风一刮要死人的。
2: 他们在坡上。
1: 哎，对。哎，永祥，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
2: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下这么大雪也敢一个人往外跑。
4: 何英，
0: 茫茫雪原，永祥

0: 赶紧救人。铁力哥大叔，你要坚持住。
1: 玉祥哥
2: 好，杨，我的杨。哎呀，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命比羊重要。铁力哥大叔，咱们先回地窝子，等雪停了，我和永祥出来帮你找羊。
3: 走。哎，
4: 新疆的天气就像孩儿面，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狂风大雪，可等何英他们一回到地窝子，雪竟然奇迹般的停了。何英觉得这雪就是给他下的。安置好了铁力克大叔，何英和永祥一起回到了坡上，他们要替铁力克大叔找羊。
0: 亏得雪下的时间短，不然铁力克大叔的羊可没法找了。哎，永祥，你怎么知道我来这儿了？
3: 你一直说要看我叼羊，可我赢了却没看见你。
0: 我看了开头就知道你肯定赢。我想给山家埠大婶送药，我看天要下雪就提前上山了，没想到紧赶慢赶还是赶上雪了，还是这么大的雪。
3: 你快让我担心死了，新疆呀极端天气多，以后再遇上变天你一定要先问问我，别冒冒失失的。哎呀，
0: 其实也没什么，我来新疆第一天就遇上沙尘暴，当时我还想呢，要是有人把我种在沙丘上，天天给我浇水，说不定第二年就能结出许多许多的荷叶呢。
3: 你呀，真是无知者无畏。
0: 韩永祥，你说这羊还能找回来吗？
3: 能。羊啊，有一个特性，只要有风，就会顺着风一直走。我们一直往东南方向找，应该就能找到。我觉得呀，羊就应该在这一带。
0: 啊，你刚才舔了一下大拇指，然后举在前面，是不是在感受风向？
3: 是，这是我跟孟明学的。
0: 哎呦，
3: 怎么了？
0: 我是不是踩到羊了？软绵绵的，在动。
3: 快，把雪扒开。
0: 使劲
3: 儿，使劲儿。
0: 再使点劲儿，
3: 这，
0: 哎，是羊，真是一只羊。永祥，你看，活的。
3: 对，找到一只就是希望。何英，咱们加把劲儿，羊群就在这附近。
0: 哎，又找到一只小羊。哎，别跑！哎呦，
3: 哎，慢点，来，把手给我。哎，何英，你发现没有？有羊的地方会有一个小黄洞，羊鼻子朝上呼吸呢。
0: 嗯，好像还真是这样。永祥，你太厉害了。哎，看那边有个小黄洞。
3: 快，哎，慢点啊。哎，
4: 凭着永祥这个发现，何英和永祥替铁力克大叔找回了97只羊。看着羊圈里的羊群，铁力克大叔激动地流下眼泪。离开时，何英和永祥偷偷地把一些钱压在了奶茶碗下面。回程中，何英和永祥并辔而行，马走得很慢。
0: 真神奇，老疯狗那儿雪后的羊都能埋了，可受了积雪还不到一尺深。
3: 亏得今天风雪不大，要不然事情还不一定怎样呢。这真不是闹着玩的啊，何英。你以后不许干这么冒险的事了。
0: 知道了，永祥哥。
3: 真乖。哎，这个周末县委礼堂要举办迎新舞会，我想请你做我的舞伴。
0: 你想让我做你的舞伴？
3: 对。
0: 你多高啊？
3: 1.85米。
0: 你1.85米，我1.58米，咱俩站在一起那不就是高低棍吗？那我跟你跳舞大家不得笑死了。
3: 哎呀，你别笑了，我们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0: 你干嘛呀这么严肃？但丁的神曲都给搬出来了。我无所谓，不就是玩吗？行，我就和你一起去活跃气氛。
5: 大小姐。

0: 打扮好没呀？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1: 哎，美兰，你看我这双高跟鞋，16公分，穿上它，我再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哎，你看我是不是也有一点亭亭玉立的感觉了？
0: 哎呦，美，你美极了！你和永祥哥是郎才女貌，般配极了。
1: 哎呀，臭丫头，你别瞎说，我又不是为了他才打扮的。我就是觉得这高跟鞋既然买了，怎么也得穿一次啊。
0: 鞋跟这么高能跳舞吗？
1: 稳当着呢，你看，噔噔噔
0: 噔噔噔，快走吧，要跳到舞会上去跳。
1: 哎呀，最后再让我照一下镜子啊，镜子，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2: 我哟。
1: 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我哟。
3: 哟，姑娘们打扮得这么漂亮，是去参加舞会吧？
0: 刘校长，
1: 校长，和我们一起去吧。
3: 哟，我要是再年轻个20岁，还用得着你们叫？我自己就去蹦擦擦蹦擦擦了。哟，何英长个了，
1: 踩高跷了。
3: 哎，何英啊，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呀，这么神秘。
1: 嗯，美兰，你等我一下啊。
0: 嗯，
1: 校长，什么事儿啊？
3: 何英啊，哎，我可帮你打听过了，永祥是个好小伙子，家里边就兄弟两个，他排行老二，他的父母都很和善。这个人呐，我觉得你是可以托付终身的。
1: 哎呀，刘校长，你在说什么呢？
3: 呦呦呦呦呦，还害羞啦？你一个人在新疆，我就得对你负责任。行了行了，我的话说完了啊，你快去和永祥蹦擦擦去吧。
1: 校长。
4: 何英老师，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1: 好啊。这个永祥请我当舞伴，自己却不露面，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回去我得好好跟他算算账。
5: 何英，我手里的这束沙枣花送给你。你从沈阳来到察布查尔，也走进了我的心里。我希望你能像沙枣树一样把根扎在这里。我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照顾你的那个人，永远的和你工作生活都在一起。
0: 祥哥向你求爱呢，你不是也喜欢他吗？你快答应他呀。永祥哥，你再热情点啊。何英，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美兰，你别，
6: 哎，音响师，换个热闹点的音乐，来段朝夕未轮。哎，永祥，别整那文绉绉的，让何英看看咱西伯男人是咋求爱的。喂，何英，
5: 朝夕未轮，
7: 朝夕未轮。
0: 好，何英，你看永祥哥已经跳上贝伦舞了，你快去呀！你如果不跳，那就是拒绝他了。你到底跳不跳啊？
1: 跳就跳。
8: 欢呼声中，何英和永祥热情地舞蹈着。何英不会跳贝伦舞，她跟着音乐自由舞动，永祥在她身边跳跃旋转，像一簇火焰。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徐安琪，参加社区义卖活动，旧玩具找到新主人，赚到的钱捐给山区小朋友，爱心无价。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柔美、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柔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正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和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李芷妍。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会迷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请耐心指引或联系警察叔叔。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0: 大爷，
5: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容媒小主持人施瑞彤。洗澡时用盆接水冲马桶或者浇花，你知道吗？每人每天节约1桶水，一年能填满游泳池呢。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拒绝污名。

0: 化动物，
1: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2: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3: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2: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4: 拒绝污名化老，
5: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6: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5: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7: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0: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谢汉昌。晚餐少吃油炸食品，多吃鱼和青菜，健康饮食让你跑得快，跳得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
2: 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展现实施好形象，
5: 畅想实施好声音，
4: 讲述实施好故事，
6: 施想好声音。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5: 今天首先来说一个好消息，从今年开始，实施公办幼儿园招生全面实行线上报名，家长通过全市统一平台一次性提交材料，不用反复跑腿。今年还推出了按次顺位录取模式，持居住证的来时务工人员子女也可以线上报名，切实保障随迁子女的入园权益。那具体的报名时间和细则，请大家关注实施融媒微信公众号，我们将会及时跟进报道。最近，福建建师学院实施邯江校区3期工程一标段正在加紧建设，争取今年9月前竣工交付。这次新建的是宿舍楼和教学楼，建成之后啊，学校的办学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实训的硬件水平也会提升。
7: 我们力争是这个月完成教学楼跟宿舍楼全面封顶，人员基本保持在120号左右，争取在9月1号前完成竣工交付，投入使用，能够完善我们技师学院教学设备，给学生提供一个更优质的校园环境。
5: 再来关注渔业方面的消息，现在已经是开始进入到了休渔期了，不过咱们实施的渔网制造企业可没闲着，正在抓紧修补和赶制各类渔业网具，为新一轮的开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8: 渔网跟工具给它整修完，然后接下来备一些开海要用的那些新网哦，新的工具哦。
5: 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通知，决定在2026年开展2次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分别是6月1号0点和11月1号的0点，调查员会在6月1号到25号以及11月16号到12月5号这2个时间段入户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的结果呢，将用来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咱们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如果您家中被抽中，真诚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按照调查员的询问，如实提供相关消息。您提供的消息会经过加密处理，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会根据统计法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最后来看本地农事，最近实施的果农们正在抢抓农时，忙着给葡萄做养护，为今年的葡萄丰收丰产做好准备。
9: 这个西尾巴太长，给它摘掉，还有这个西啊，给它摘掉。这边就十来亩，产量一般3万斤左右。今年气候比较好一点，因为天气比较暖和，下雨天会少一点，对这个葡萄的产量会偏高一点。我们都是固定的客户，反正晋江的泉州啊，都是自己预定过来采。
3: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5: 今天来说一个既揪心又特别温暖的故事。最近呢，凤里派出所接到一位施先生打来报警电话，施先生声音带着哭腔，急得不行，说：“警察同志，快帮帮我！我妈妈走丢了一个多小时，没带手机，外面还下着雨的，我快急疯了。”原来，施先生的母亲徐女士，当天晚上7:50从小区地下车库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老人患有轻微的认知障碍，走的时候穿着黑色衣裤白色袜子，那天晚上气温突然下降，还下着细雨，老人没有手机，一个人在外面。接到报警之后，民警一边是安抚施先生的情绪，一边连夜展开搜寻，同时还联系了社区工作人员、联防队员，发动周围的热心群众一起帮忙，不断扩大搜寻的范围，全力查找徐女士的下落。就这样，一场和时间赛跑、和雨夜较量的寻人接力在夜色中悄悄展开了，整整持续了近13个小时。终于，功夫不负有心的人，经过大家连夜不懈的努力，民警终于在凤里街道长宁路口找到了走失的徐女士。施先生赶到现场，看到母亲安然无恙，一下子冲上去紧紧抱住了妈妈，他眼里满是重逢后的喜悦和后怕，连声对民警和工作人员说：“太谢谢你们了，真是太感谢了，还好我妈没事。”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家中有老人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加强日常看护，尽量别让老人独自外出。可以提前给老人做一张身份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家庭住址、家属联系方式，让老人随身带着。有条件的也一定配一个定位手环，万一老人走失，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说清楚老人的具体情况，为寻找争取宝贵时间。
1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5: 今天来跟各位说一个每天都会做，但是很多人都会做错的事儿，那就是刷牙。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是每天刷牙，牙齿就很健康？哎，其实不一定，有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有错误哦。误区第一个，刷完牙马上漱口，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是真相是这么回事，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是把牙膏里最宝贵的护牙成分给白白冲掉了。氟化物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齿，抵御细菌，甚至修复早期的小蛀牙，但是它需要时间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一口水漱下去还没起效果的啊，被冲得一干二净。那正确做法就是刷完牙吐掉多余泡沫，先别着急漱口，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呢洗洗脸，涂点护肤品，哎，然后让它等上5分钟再去轻轻漱口水就行了。误区第二个，晚上睡前才刷牙。哎，晚饭后到睡前中间可能隔着4-5个小时，正确做法是晚饭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不再吃东西，然后安心的睡觉，这样呢保护了牙齿，也不会因为牙膏里的不合成分把困意给刷没了。误区第三个，刷牙只刷牙齿。有的人明明早晚认真刷牙，可是嘴巴里面还有口臭，其实是忽略了两个地方，舌苔和牙龈沟。 正确做法就是学会巴氏刷牙法，刷牙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按压，短距离水平颤动。另外，每天刷完牙，别忘了轻轻刮两下舌苔，口气会清新的不少。好，其实护牙没有捷径，但是方法对了，一辈子受益。所以从今天开始，改掉这些小误区，让牙齿更健康。以上就是这期的《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最后送上一首歌曲，希望大家有一份好心情和满满的动力。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3: 西乡和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和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六条赛了，
4: 六条赛六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
3: 公办幼儿园招生将全面实行刷顶报名，因2026年起，石狮市公办幼儿园招生将全面推行刷顶报名模式，以此深入贯彻落实便民一家代改革工作要求，持续优化咱市学资教育招生服务流程，提升招生服务质效。本班刷顶招生改革依托全市统一数字化招生平台，聚焦便民利民服务原则，对幼儿园招生办事流程进行系统性的优化升级，进一步的简化报名手续，压缩办事权责，全方位的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本班改革主要优化内容为：一是精简办事流程，推行报名材料刷顶一次性提交，无需要重复的报送，减少群众办事权责；二是优化办事体验，依托刷顶申报模式，实现招生报名、接跑腿、免跑腿，切实减轻家长办事负担；三是规范招生管理，实行刷顶标准化招生管理，全程流程可塑，公开透明，保障招生工作公平、公正、用工运行。同时，今年招生政策新增惠民基础，公办幼儿园采用按次顺位录取模式，进一步放宽报名条件，是基础证的来自无工人员子女也可以刷顶报名，切实保障随迁子女的入学权益。根据了解，招生报名时间、官方报名入口所需要提交的材料等详细招生细节，石狮市教育局将另行发布。石狮市用媒体中心将及时的跟进报道，广大市民可以持续关注官方发布渠道，及时的获取详细的招生信息。新人才百人计。

0: 会创业人才项目新北启动，根据上级通知要求，南市正式开展福建省第十一批引进高展翅创业创新人才新北工作，符合条件对象可以在六个月后期将新北材料播送到石狮市工业信息化交科技局。根据了解，新人才八零计划创业人才项目新北对象，因为有法人引领交带动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高层次创业人才，年龄一般无超过55岁。1971年1月1号以后出生，属于2025年1月1号以后转职来福建省，且已经创办企业，或者是转职来福建省工作，集成电脑、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逻辑接口等领域的人才，来福建工作时间可以放宽到2024年1月1号以后。海外、省外、知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博士后申报时无受人资经验交职务要求的限制，对符合福建省级 A 类高层次人才认定条件的海外人才，申报时可以无受年龄等要求限制。新北人可以选择国内引进个人、海外引进个人、引进团队三种类型，入选后给予每一个团队300万元，海外引进个人200万元，国内引进个人100万元的补助，补助资金50%用于科技创新、创业启动、购买科研设备等等，50%用于改善个人或者是团队生活条件。入选后拨付一半的补助资金，用于评估通过后拨付另一半的补助资金。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一系幼儿起困卫生规，消防快速救援。立水海林路消防救援站接到一起含钢筋红骨村的报警求助，到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了解到，这边一个幼儿在厝内人无注意的时阵入去卫生柜，而且无小心将卫生柜的门锁咧，因的厝内人一晚起都无法能将门拍开，无法度只好报警求助。根据现场的情况，救援人员用简易破铁工具拍通门下底通风口，然后用工具拍开反锁的门。两分钟后，房门起成功的拍开，厝内人赶紧入门查看幼儿的情况，紧急确认人员无大碍。消防部门温馨提示，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幼儿的看护，避免托幼儿家己伫厝内，或者是伫无人看护的状态，以免发生类似的危险情况。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科普，改变到底有法能根治无？过敏性疾病是机体以各种方式接触到过敏原后发生了病理反应。过敏原在过敏性疾病发展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有法能完全的避免过敏原，就可以无发病。但是无代表过敏去根治了，因为如果过一摆接触过敏原，还在可以再发病。对于无法能完全避免的过敏源，过敏性疾病更加排根治。一类患者可以用多种抗过敏类药物进行对症治疗，毕竟可以完全的控制交缓解，但是无代表长久。在无种诱因的刺激下，患者有可能过一摆发作。对于脱敏治疗，目的是托患者对过敏源产生耐受。托患者过一摆的接触一类的过敏源时无过敏，这种方式可以使患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过敏。但是就亲像咱注射各种疫苗，伊的保护期是有限的，几年后也阁有可能发生过敏的可能。过敏性疾病通过防治，可以使病情完全的缓解，甚至一段时间内无发病，但是无代表可以根治。好了，本期的西乡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当下，祥之古府古街文旅业态提升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三栋老旧古厝逐步褪去破败样貌，焕发新生气息。项目施工中保留了出砖入石等闽南建筑特色，同时完成结构加固、防水翻新与消防管道改造，既留住了乡愁记忆，又满足安全运营需求。
1: 完成过半，预计呢在这个六月底交付。接下来我们会引进商户入住，植入一些旅游业态、联动古湖湾、百鹿岛等资源，打造渔港古街慢生活体验区。
0: 石狮宝盖镇宝源社区宝昌花园小区最近完成了一项让业主们拍手叫好的改造，那就是地下车库全面升级啦。这次改造可不简单呐，是国企、村居和小区业委会三方携手，总共投入150多万元，改造了近3万平方米，接近700个车位。现在的地下车库光亮整洁，跟之前坑坑洼洼、破旧的样子比，简直就是焕然一新。另外特别要说的是，这个模式不仅改善了业主的停车环境，还盘活了新的资源。以后车库会提供临时停车服务，预计每年能给社区集体和小区委员会带来20多万元的收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社区有了活钱，业主停车更舒心，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

0: 把它发干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的。
1: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2: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3: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2: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4: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6: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5: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7: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5: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8: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 李宇佳认为，
1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

0: 提及。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3: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万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3: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6: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5: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7: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5: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8: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5: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9: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5: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0: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5: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

0: 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 确保教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4: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5: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7: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7: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

0: 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0: start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
3: 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 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

0: 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

0: 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边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
0: 就
1: 呢，
0: 是
1: 老
0: 咱
1: 人
0: 们
1: 在
0: 的
1: 这
0: 这
1: 儿。
0: 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达到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是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他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 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儿。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呢，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其实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10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的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要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在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8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棚。

0: 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0: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要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同时呢，就是我们，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医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提医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加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再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颗药的，可以先减1颗药，减2颗药，减1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是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全民健身路径，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 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 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0: 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
1: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8: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

0: 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睡前读一本好书，知识像星星点亮大脑。明天记得和同学分享你学到的有趣故事哦。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公啊，最近啊，为了看你来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五集。
4: 何英越来越喜欢新疆这片土地了，在这里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去创造，可以全然放松地去感受，可以积极热情地去拥抱。在这里他得到了乡情，得到了爱戴，还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归宿。在祝福声中，何英和永祥结婚了。因为要照顾课后班的学生，小两口在何英的大房子附近租了个小院，婚礼就在小院里举行。
5: 新娘子，给你节目吧。
6: 你们不要让他喝了，他酒量浅。
5: 哎，娘子发话了。哎呀！
7: 何音，
6: 你终于醒了。
7: 哎呀，我今天真不该喝醉，后面的婚礼。就你一个人撑着，累坏了吧？
6: 还行，永祥，咱永托儿家可真是大家族啊！我数了一下，咱家亲戚一共来自七个民族呢，难怪你会那么多种语言。你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来，喝口水。
7: 你喂我？
6: 真是的，喂你。
7: 甜。
6: 真不害臊。哎，我问你，你怎么会有一个维吾尔族姑姑呢？
7: 你过来。
6: 干嘛？
7: 你过来我就告诉你。哎
6: 呀，你怎么这样？
7: 我这个维吾尔族姑姑啊，是收养的，是当年我爷爷上山放羊时在山坡上捡的。我这个姑姑除了长相，别的和锡伯族没什么两样。
6: 哎，那你姑父是哪个民族的？
7: 锡伯。我这姑父写的一手好字，县里好多人请他去修家谱呢。
6: 永祥，我现在是不是也进入了永托儿家的家谱了？
7: 那是当然的，你是我永祥的媳妇儿了。你还记得我们永托儿家的

0: 树林吗？
1: 当然记得，里面有好多好多沙枣树呢。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其实我能猜到，一棵沙枣树就代表着一个家庭，对不对？
0: 对，等开春了，我们一起去种一棵属于我们俩的沙枣树。
1: 哎，永祥，在大渠边上你曾经对我提起过你的家族使命，你现在能跟我说说那究竟是什么吗？
0: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0: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人们都以为这东西只是个传说，其实我们家一直秘密保存着，代代相传，没有外人知道。
1: 这传家宝到底是什么呀？
0: 这是图伯特当年亲手绘制的水利图，无价之宝。
1: 这真是图伯特留下的？
0: 对，是真迹。可惜这200多年传下来，如今水利图只剩大半残片了。在我们家族不分长幼，这图只传给最适合保存的人，这一代就到了我的手中。除了保护好这张图，继承人还必须寻找时机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呢？
0: 以我现在的状态，怕是要让祖先们失望了。这个使命
2: 小老师，下班了吗？
1: 下班了，大姐。
2: 哎呀，快回家看看吧，你的婆婆把饭都给你做好了，回家你就可以吃现成的了。
1: 啊，我婆婆来了。妈，妈，
2: 哎，回来了。
1: 哎呀，妈，你说你来就来呗，怎么还帮我把饭给做上了？您快到屋里坐吧啊，剩下的我来。
2: 哎，该做的都做好了，快过来洗手。
1: 妈，你对我可真好，咱差不差儿媳妇敢让婆婆给做饭的，估计也就是我了。大家对口里来的人就是宽容，这要是咱本地媳妇估计早就被骂死了。
2: 一家嘛有一家的过法，不用管别人怎么说。饭嘛他们做得好，教书嘛我们行。擦不擦谁不知道我们家小东北人是个能人。书教得好，年年先进，人见人夸呢。
1: 哎，你看你说的嘛，你可别这么夸我，我都找不着北了。哎，妈，我告诉你个事儿，你先别和永祥说行吗？
2: 啥事儿？
1: 我好像怀孕了。
2: 啊，真的？
1: 嗯，我去卫生所检查了，大夫说我怀了，我打算过几天再到县医院去做个化验。
2: 哎，对，再去县医院化个验。哎呦，太好了！哎呦，你赶紧到你房子里去躺下去。
1: 妈，我没那么娇气，您先别和永祥说啊，我想等十拿九稳了我再告诉他。
2: 好。何英，再吃块肉吧，啊，吃。
1: 哎，
0: 妈，我大哥把你送到就走了。
2: 嗯，家里一堆事呢。
1: 妈，你和爸要是能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就好了，我呀有好多不懂的事儿还想问问您呢。父母为啥非得跟着大儿子过呀？要我说，咱锡伯族这习俗可得改改。
2: 我常来就是了。何英啊，你不用害怕，妈在呢。
0: 害怕有什么可怕的？怎么了？
2: 永祥啊。
1: 哎，妈，
2: 知道。
0: 你俩有事瞒着我？
1: 没有啊，是不妈？没有。
0: 好，那我啊，先跟你们说一件事吧。咱们局里要建水电站，正在组建青年突击队，我想报名。
2: 建水电站？那可是个苦活啊。
1: 建水电站，那不是要常年野外作业吗？
0: 对， 条件艰苦，不能常回家。可如果不深入到水利一线去，我永远完不成乌灵台后人的使命啊！
2: 哎呀，永祥，你爷爷、爷爷的爷爷都做不到的事儿，你也不用那么当真。祖宗们都看着呢，什么使命都没有，传宗接代重要。何英怀孕了，
1: 妈。
0: 什么？怀孕了？何英，你怀孕了？
1: 应该是。
0: 那我要当爸爸了，妈，您要抱孙子了。
1: 看你，
2: 西里妈妈保佑。
0: 妈，西里妈妈保佑。这孕妇都得吃什么呀？哎，何英，你恶心吗？
2: 啊！傻小子，看把你高兴的，好好在家照顾媳妇儿吧，可别再提什么突击队了。
0: 这事儿怎么都赶到一起去了？我
1: 去，永祥，该干啥干啥。生孩子是我的事儿，你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年轻的时候不为了理想奋斗，老了一定会后悔的。再说了，建水电站总有个期限，你又不是不回来了。
0: 两年，工期就两年。何英，我妈，看看。这才是我媳妇儿。
2: 干什么去？
3: 哎，你不吃饭了？
0: 我要喝酒。人逢喜事千杯少。
4: 美丽的在，森林里在，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深山里埋。假如你
5: 军哥，彪彪，啥？你对口？嗯，我对气。
6: 哎呀，我吃好。哎，对家。哎，要不要？要不要？
7: 要不要？永祥，那信你都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了，能看出花来呀？来来来，过来玩一会儿啊！
0: 你们玩吧。
7: 你这书呆子，除了看信就是看书。
5: 到底要不要嘛？要不要嘛？
7: 什么牌？哎，什么牌？
1: 永祥，你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想你，我现在可听话了，不穿高跟鞋，不骑马，你是不是应该表扬我？昨天我感觉到胎动了，那感觉像肚子里有一条小鱼吐了个泡。生命太神奇了，宝宝这一动，让我真真正正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开始想象他的模样。
8: 夜晚被一声呼喊撕裂，疾风骤雨中，永祥和工友们赤膊上阵，奋力抢修。而此时在查不查尔的一条小巷里，何英到底没有能够稳住左右摇摆的自行车，摔了。
9: 何老师，何老师，怎么样？何老师，
1: 好疼啊。
9: 何老师呀，
0: 何英，何英，
1: 永祥，你怎么回来了？
0: 姑姑打电话到队上说你摔了，我能不回来吗？哎呀，
1: 你这胳膊怎么了？
0: 我没事，皮肉伤。哎，你怎么样啊？孩子还好吗？
1: 我们都好，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快告诉我，你这怎么受的伤啊？啊，伤得重不重？
0: 哎呀，你别动，不许动，躺好了。
1: 你干什么？
0: 你怀着孩子呢。你不知道吗？这下雨天骑自行车还驮着学生，你是杂技演员啊？你不要命了？
1: 姑姑都跟你说了。
0: 姑姑不说，你还想瞒着我？
1: 永祥，其实我一直挺听话的，我走路慢慢的，我也没骑马。
0: 哦，没骑马，骑自行车就行了。何英啊，何英，你可真行。要不是你怀着孕，我真想。
1: 你真想什么呀？你还想打我咋的？你哪舍得呀？再说孩子也没什么事儿，永屯家的子孙结实着呢。
0: 你呀，下那么大的雨你干什么去了？
1: 我
9: 都是我的错。
1: 哎呀， 塔娜，别哭。哎呀，别哭了，塔娜，这事儿不怨你，老师会解释清楚的啊。

0: 他呢，永红姑姑买菜快回来了，你去迎迎他啊。
1: 好，
0: 还有你再去给关向明姑父捎个话，让他中午过来吃饭啊。
1: 好，
0: 你看你把我学生吓的啊，
2: 他刚才一直站在墙角，我没看见
0: 啊。你竟顾着兴师问罪了，能看见啥呀？
2: 那你昨天驮的学生就是他？
0: 这事儿不怨他，他那是个可怜的孩子，父母双亡，不得已跟着他叔叔生活，他叔叔还是个酒鬼，酗酒之后经常打他，还总把他撵出去。我看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想把他接到课后班住。昨天我接他回家的时候，天突然下雨了，结果一不小心自行车就倒了。
2: 你大着肚子你还带着塔娜？
0: 不是下雨了吗？我想早点回家，再说我这车技一向挺好的嘛。这些都是小插曲，不影响主旋律。
2: 还笑还笑，好在有惊无险，要不你后悔都来不及。哎，
0: 不会有事儿的，喜力妈妈保佑着我呢。哎，永祥，和你商量件事儿，我想让塔娜在咱家住一阵儿，再去课后班。塔娜她是个有心理创伤的孩子，胆小自卑，我想好好的开导开导她，等她心态好些了再送她去过集体生活。还有她叔叔家恐怕是回不去了，以后的假期我想让她到我们家住，你同意吗？
2: 这在我们家住
0: 行吗？
2: 哎呀，你呀，人都接回来了，我能说不行吗？
0: 我就知道你准能同意。
2: 我倒是在想，这课后班你还打算继续办吗？你现在是双身子，以后你要上课，要照顾娃娃，还要管课后班，这好几摊子事呢，你能顾得过来吗？
0: 永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学校正在建宿舍呢，这宿舍一建好，托管班的孩子就能全部入住。刘校长说了，建宿舍就是受了课后班的启发。永祥，等学生们住校了，我们就能搬回自己家了，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自己家里长大了。
3: 哦，永祥回来了。
2: 姑姑，最近辛苦你了。哎呀，
3: 一家人嘛，应该的。哎，你的手咋了？
2: 没什么大事，昨天下大雨，工地塌方，让铁架子砸了一下。
3: 哎呦，你也是昨天受伤的？
2: 对。
3: 哎呀，喜力妈妈这是把你们两口子的命脉连在一起了。
0: 永祥，让我看看你的伤。
2: 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
3: 哎，你这纱布是对上包的吧？哎呀，你妈下午去一趟县医院好好看一看，千万不要感染了。
2: 好，放心吧，姑姑。
0: 姑姑，我发现了，还是你说话管用，我说什么她都不听。对了，姑姑，我让塔娜去叫姑父过来吃饭了。哎呀，
3: 我知道了，我看见他那了。关向明这个老家伙嘛，现在已经入魔了，怕是顾不上吃饭了。
0: 塔娜，你不用等我们，你吃饱了你就去学习啊。
1: 嗯，何老师，那我学习去了。
0: 好。哎，姑父，永祥身上有伤，他不能陪您喝，您自己喝啊。
3: 哎呀，何英，你可不能再让他喝了，再喝他可不是偷了，他动手抢了。啊，
0: 抢？哎
4: 呀，别听你姑姑胡说，我在家替人家修家谱呢，你们知道呢吧？
2: 我跟何英说过。
4: 最近我呀是渐入佳境。咦，
3: 一分钱都挣不了两个，还渐入佳境？
4: 这事是大有意义。哎呦，
3: 啥意义呢？何英、永祥，我给你们两个说，这个老头子嘛，已经入魔了。你说吧，他修家谱嘛，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嘛。他不，他一边修一边背，一边背一边修，回到家里嘛，摸写出来了，还藏到那个柜子里面。哎，前几天嘛，这个事情嘛传出去了，人家嘛都说他偷了人家的家谱呢。
4: 家不是偷，是保护文化遗产，这些家谱我将来是要献给国家的嘛。 还有凭着这些家谱也能让西迁十三的亲人团聚吗？我们西伯族就像一块木头，乾隆帝把我们一劈两半，一半留在了沈阳，一半顺水漂到了新疆。我们新疆西伯早晚是要认祖归宗的，家谱就是一句嘛，你们说是不是嘛？
0: 嗯，姑父，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你做的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2: 姑父，你这是在替西伯人圆梦啊。
4: 看看还是年轻人有眼光嘛。
3: 喂，你们就捧他吧，把他快飘到五旬山上去了。
4: 头发长见识短，不跟你说。何英，
0: 哎，
4: 你能不能想办法搜集一些沈阳西伯族的家谱？
0: 嗯，我可以试试。
2: 搜集家谱只是手段，寻亲啊才是我们的目的呢。
4: 家谱寻亲都重要。
0: 嗯，我在沈阳有一个同事叫杨静，他现在考到了报社当记者，我想可能他能帮忙。这样，我一会儿就给他写信。永祥，
2: 哎，
0: 医生让我卧床休息半个月，你胳膊还受伤，怎么也得休息一段时间。我们这俩病号，不如就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大家寻寻亲，怎么样？
2: 行。
0: 嗯，我们可以先收集一些家谱寄到沈阳，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4: 哎呀，太好了。
2: 哎，对了，那得先得到别人的允许。
3: 哎呀，你们这些老老小小的真的都疯到一块去了，疯到一块去

0: 永祥，明天一早你就帮我把信寄出去啊。
1: 好，快睡吧，累了一天了。
0: 不，你好几个月没回来了，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说。永祥，咱要是真能帮大伙儿找到失散的亲人就好了，哪怕就一家呢。
1: 是呀，现在啊，有一些老人过年还朝东北磕头呢，惦记着老家。人生啊，不能忘根源，但老家又太远了，祖先西迁不易，我们想回去一趟也不易呀。
0: 嗯，我都想了，等娃娃生下来，我们带他回沈阳。
1: 嗯，回去拜家庙也是我的心愿。
0: 永祥，你说你多有福气，娶了个沈阳媳妇，回家难度大大缩小。
1: 对对，我有福气，我们的娃娃也有福气。妈妈从车上摔下来，她都没事。这孩子呀，吉人天相。
0: 可不。
1: 何英，
0: 嗯，
1: 娃娃就叫永吉怎么样？吉祥的吉。
0: 永吉。好啊，男孩女孩都能用。永吉，永吉。你睡了吗？
1: 哎，你别拍他，你不睡娃娃还要睡呢，天晚了，睡吧啊。
0: 我想听你唱歌。

0: 妈，真是你呀！哎呀，
1: 看见你，我这心就放回肚子里了。
0: 妈，你咋来了？这么突然，你也不说一声。哎呀，
1: 我往你们学校打电话，你同事说你摔了，在家里养胎呢，这给我急的，我买了张机票就飞过来了。哎，英子，怎么样了？

0: 哎呀，妈，我没事儿，我跟你外孙都结实着呢。妈，快坐，我给你倒水啊。哎，
1: 我不渴，别折腾，快坐下，让我看看。
0: 妈，我好着呢。啊，
1: 嗯，气色还不错。哎，医生怎么说的？
0: 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就让静养半个月。
1: 哦，那得听医生的，不能大意啊。
0: 其实我现在就能上班，不过永祥不让。孩子他也有一半产权，不是，我也得尊重他的意见。
1: 永祥回来看你了没有？
0: 回来了，待了两天又走了。妈，永祥胳膊受伤了，队长本来给了他一个礼拜的假，可他就歇了两天就归队了，说什么突击队任务重，他轻伤不下火线。
1: 怎么他也受伤了？哎呦，你说说你们两个都是要当父母的人了，怎么还这么的毛躁啊。
0: 妈，这都是意外，这呀都是我们留给未来的回忆。
1: 什么呀，我看呀你这革命的乐观主义真是随了你的爹了，
0: 融化在血液里。
1: 哎呀，给，这是给你带的补品，可要认真吃啊。
0: 嗯，好，一定认真啊。
1: 你呀就是个马大哈，不嘱咐你肯定忘。
0: 哇，全是我爱吃的，还有卖乳精的吗？
2: 看着何英兴冲冲的背影，再看看女儿这个简陋的小家，何妈妈心里有点酸涩。她觉得当年似乎不该让女儿到新疆来，在她心中盘亘了很久的那个想法此刻更坚定了。可是儿大不由娘，她不知道何英听完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六集。
2: 何英母亲清楚地记得当初叮嘱女儿的话，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可如今当他看着女儿家里简单的家具，身上过时的衣服，挺着肚子又没人照顾，他开始怀疑当初自己的决定是不是对的。
3: 麦乳精真好喝，我想了很久了，县上没有卖的。
4: 英子，你这么一说，妈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什么工作理想啊，其实都没有家人重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能生活在一起，那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好了，我要把你和永祥一起搬到陕西去。
3: 妈，你
4: 听我说，如果你想回沈阳，我也能托人安排，毕竟沈阳是咱们的老家，我和你爸退休之后肯定要回沈阳养老的。当初你来新疆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什么扎根呀，坚持到底呀，你也别太当真，此一时彼一时，你要当妈妈了，咱得为孩子着想，你知道吗？
3: 妈，我这一摔是不是把你给吓着了？我跟你说，我没事儿，我挺好的，你看我这身体挺好的，工作也挺好的，生活也挺好的。我到了新疆就没想过离开，这里虽然经济落后，可这里民风淳朴，我在这儿工作意义更大，我是真的喜欢这儿。
4: 可是你不能光想着自己啊。
3: 妈，我这个孩子是在新疆有的，他应该在这里长大。我觉得经济落后说不定会成为一种动力，让孩子知道天有多高，他就会使劲儿地向上飞。妈，我不会离开新疆，永祥更不会走。对了妈，现在除了教学，我又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事儿。妈，你等一下，我给你看样东西啊。妈，你看这个，这个是我搜集的锡箔家谱，我要拿着这些家谱帮新疆沈阳两地的锡箔人寻亲。
4: 寻亲？
3: 嗯，寻亲。妈，你都不知道这儿的人对寻亲有多积极，这些家谱都是他们主动送来的，他们思念老家，他们迫切地想认祖归宗。我拿着这些家谱感觉沉甸甸的，这里包含着几辈人的心愿。妈，我有三个愿望，我想帮更多的锡伯族同胞寻亲，我想把民族文化带回沈阳，我还想让查普查尔的孩子有机会回老家学习。我不信命，可我信使命，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
4: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我说了也是白说，你要是打定主意，石头牛也拉不回来。哎，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孩子，
3: 嗯，
4: 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爸妈无条件的支持你，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你尽管说啊。
3: 妈，谢谢你能理解我，跟你们我绝对不客气。
4: 你这孩子是芨芨草变的啊，到哪儿都能活，
3: 活得还挺好呢。
4: 哎，锡伯语学得怎么样了？
3: 永祥嫌我笨，他说我舌头根硬，不教我了。嗯，说我是不会说，可我能听懂。哎妈，我想在沈阳和察布查尔之间建一座桥，一座文化交流的桥。
4: 哎呦，看把你能的。
3: 我这还算能啊，那永祥才是真能呢。永祥建了一座桥，一座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桥。
4: 永祥建桥
3: 啊？
4: 哎， 他不是搞水利的吗？
5: 要不我咋说的厉害呢？他全靠自学给水电站设计了一座桥，专家都说好。他呀，现在是突击队里的技术尖兵。
4: 哎呦，你别说，你呀真是傻人有傻福，你还捡了块宝。别说，永祥啊是能文能武，是个好样的，比你强。
5: 哎妈，我也不差呀，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扎根新疆，那这份勇气就不是谁都能有的。妈，我跟你说，我以后可有的忙了，我呢得教书，我还得培养勇集，我还得当同胞相亲。同学们，我们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成为优秀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什么都懂的，大人也不是什么都懂的，所有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只有保持好奇心求知欲，我们才能不断的进步。哎，永杰，到妈妈这儿来，过来，永杰，过来。永祥，你看咱儿子走得多好啊。唐娜，又想妈妈了，别哭了啊，眼泪什么都改变不了，保持坚强乐观，人才有力量。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只要你想着他们，他们就永远在你心里陪着你。别哭了啊，老师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咱们叉不叉二歌舞团已经录取你了，以后啊你要好好练习，把咱锡伯族的歌唱出去。什么？杨静，我没听错吧？两边的家谱真的对上了？哎呀，三年了，我们终于成功了一次，我太兴奋了。
2: 时间如流水，何英忙碌着，充实着，快乐着，他海阔天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一转眼，30年的时光倏然而过，他把自己变成一棵树，深深扎根在新疆察布查尔的土地上。
6: 相距还有十几米，70岁的安振泰老人和84岁的安俊老人都张开了双臂。这是一对锡伯族兄弟，他们共有一个祖先。大西迁让同为锡伯族安家氏的两家人分居。

0: 沈阳、新疆两地。在阔别了249年之后，他们终于在沈阳锡伯族家庙重逢。
1: 喂，
2: 何英啊，我是美兰。
1: 美兰呢？呀，大城市的人儿终于有空给我打电话了。你不忙吗？
2: 看你说的，我还是要给你打电话了。哎，我怎么听你这声不对呀？啊，
1: 电视里正播安贞泰寻亲呢，两个老人家抱头痛哭，我这眼泪也跟着下来了。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沈阳这边的午间新闻也播了。何英啊，你真了不起，你真的在沈阳和察布查尔之间建了一座桥啊。要是没有你成立这个锡伯联谊会，俺家兄弟哪能这么快见面呢？
1: 哎呀，美兰呐，你就别表扬我了，你们两口子的事迹都上了沈阳的大报了，整版的报道我都下载下来了。
2: 那还不得感谢你呀，没有你帮着联系，我也没有机会来沈阳支教啊。
1: 沈阳需要锡伯语老师，还得能唱会跳的，你和你们家阿昌最合适了，我当然愿意帮着联系了。哎，快跟我说说最近怎么样啊？
2: 都很好，就是忙。最近呢，我们给学校组建了一个锡伯儿童艺术团，唱歌跳舞乐器演奏，哎呀，排了一整套节目呢。我第一次带着孩子们演出的时候，把这边的锡伯乡亲们激动的呀，哎，他们都没见过咱们锡伯族的民族歌舞。
1: 唱歌跳舞那可是你们俩的长项啊。哎，锡伯语呢，孩子们学的咋样？
2: 这边的孩子呀，学得特别慢，我着急呀。
1: 锡伯语啊，确实不好学，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到察布查尔都30年了，还是会听不会说。嗯，
2: 这边主要是没有语言环境，家里面爸爸妈妈都不说锡伯语，孩子们今天学了，过几天就忘了。哎呀，我还得再想办法。
1: 美兰呐，你别着急，慢慢来，发挥愚公移山精神，有志者事竟成。
2: 嗯，有你的鼓励呀，我绝对不松劲儿。
1: 对了，美兰，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塔娜带着最后一批娃娃去沈阳师范大学报到了。
2: 塔娜来沈阳了？跟他说让他到我家里来，我给他做拉条子。
1: 你放心吧，塔娜肯定会去找你。我跟他说了，你就住锡伯族的小学院里。哎，
2: 好好，来来，都来，让孩子们一起来。哎呀，帮锡伯族寻亲，把民族文化带回沈阳，让察布查尔的孩子回老家学习。何英啊，如今你的三个愿望都实现了。
1: 是啊，现在这绿色通道算是建起来了，以后要做和能做的事儿多着呢。
2: 你这锡伯联谊会长以后就要大放异彩了。
1: 闲不住倒是真的。美兰呐，嗯，明年就是锡迁节250年大庆了，到时候你能不能把沈阳的娃娃带回来一批，让察布查尔人也看看沈阳锡伯后人。
2: 你呀，确实就是闲不住。好，你策划我执行，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看你的了。
2: 好。哎，我永祥哥呢？
1: 他呀，最近不知道犯什么病了，总往山里跑，这么冷的天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3: 哎，今年山里又没有雾。
4: 凛冽的山峰中，年届花甲的永祥抬头向天，看着天上的云，感受着吹过来的风，永祥觉得天时地利人和诸事俱备，那个他潜藏了几十年的梦想应该就要实现了。他向天祈祷，但求乌林派后人的使命这一次莫要再落空。走出大山，永祥直奔水利局，水利局副局长孔庆南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5: 庆南，
6: 师傅，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5: 庆南，你今年进山看物了吗？
6: 哦，师傅，我最近手头工作太多了，顾不上啊。我虽然没有进山，可我知道今年无效。现在山里边都安了水温监控镜头，不进山也能知道情况。师傅教我的，我都没有忘。山里雾大，一粒河水就大；山里的雾小，河水就小。哎，师傅，喝水。哎，师傅，你不会是一早就进山了吧？
5: 我就是刚从山里回来，今年山里啊一点雾都没有，而且最近持续天干吹夜风，看来明年要大旱呢。
6: 可是咱们伊犁河从来不缺水啊。
5: 庆南，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啊我们的水稻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了，外来的种植大户也越来越多了，全县农业灌溉都靠咱们查不查尔大渠，大渠的水早就不够用了。查不查尔要建天下粮仓，地开水也得跟得上啊。当年我们西伯人能在新疆扎下根来，靠的是这条渠，以后要是再发展还得靠这条渠。咱西伯人到这儿200多年了，人在变，地在变，就这大渠始终没变过。这大渠老了，不堪重负了。
6: 这些年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控制取水流量，控制灌溉用量，又以开掘泉水和水库蓄水相补充，基本能保证土地灌溉。
5: 你看看你们开的那些泉眼啊，开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再挖一个，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窟窿，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呀。
6: 师傅，那您的意思是
5: 扩修大渠？
6: 师傅，您的这个命题太大了吧。其实扩修大渠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一是经费问题，二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大渠当年是土伯特修的，200多年了没人懂过，这大渠是什么呀？是咱们西伯人的命脉，没有人轻易敢动啊。
5: 那如果是图伯特自己说可以动呢？这是图伯特当年亲手绘制的水利图，这张图是我们乌林太后人的传家宝，这张图经历了战乱、偷盗、火烧，到今只剩下几块残片了。这些年我深入水利一线，勘察查不查尔的水利地形，又翻阅了不少的典籍，根据当年图伯特的想法，如今终于把这张水利图补全了。来，你看看，伊犁河南岸地形复杂，从上而下可分为高山地带、中级台地和坎下河滩地，我们的茶渠开在中级台地上，图伯特就是要靠落差保证茶渠水流。你再看这儿。
6: 师傅，这个位置现在是一片林地， 为什么在这个水利图上是水区呢？
5: 这个要从图伯特最初的规划说起。

0: 不灵泰，
1: 大人，
0: 松鹰将军命令我以最短的时间开渠引水，以解燃眉之急。今日我将水利图做了修改，将四百里大渠减至二百里。这二百里水渠或能保障百年，但岁月更迭，子孙无穷，这条渠早晚会力不从心。不灵泰呀，你是我的水利官。 也是和我一起冲锋陷阵的兄弟，我没有后人，我这张四百里水利图就交由你保管，希望你的子孙能一代代传下去。大渠不堪重负之时，当是此图问世之日。这是我们乌灵泰后人。 代代相传的秘密，这个传说，再加上我这些年的考证，图上的这些位置，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图伯特规划的茶渠二期工程啊。我们如果按此图施工，便可再开垦出良田千顷啊。
2: 师傅，真没想到，您还藏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
0: 您怎么不早说啊？这凡事啊，都讲个天时地利人和嘛。其实我们乌灵泰后人呐，曾有好几次想把这张图献出去，但种种机缘，这张图至今仍保存在我们手中。到我这辈儿，我觉得应该让它重见天日了。可我。 不想让它成为一个躺在玻璃柜里的文物，我要让世人看到它真正的价值。哦，所以你当年转行做水利工程，就是为了将图补充完整？对，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2: 哎呀，师傅，你这是帮土伯特实现他的宏图伟业呀！我马上打个报告。
0: 我有一个预感，这回规划一定能通过。好，庆南，咱们师徒二人合作，报告我写，你负责把事儿办妥。
3: 好。乌孙山北，伊水之阳，沃野千里。 良田万顷，君乃义渠清波，润物有声。察不察儿，自古继父粮仓美誉，吾辈至今难忘屠公恩德。遥想当年，委栽屠公，挥金矢之才，力排众议。 敢以酒足做担保，适应龙水，救苍生。此后，孜孜七年之劳作，换我西伯后一支，生生不息。田地者，天下之根本；谷粮者，生养之要基。而今。 白带风云，倏然而过；察不察儿，徒弟激增，水利供给力不从心。此乃吾辈之忧患，更乃屠公之抱憾。今乌灵泰后人永祥的报告一挥而就，倾诉了他一生的情怀。 更寄托着乌林泰之后几代人的厚望。报告提交两天后，孔庆南接到了伊犁州水利系统视频会议通知。会上，周领导为大家念了这份报告，并告知这份报告竟与周礼刚制定的重大水利规划不谋而合。

0: 通水的日子。下面有请西伯老人永祥射出响箭，昭告苍天。开闸放水。
1: 各位领导，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永祥要将这张图伯特的水利图献给国家。图伯特深谋远虑，他开垦大局，将荒地变为良田。从古至今，查布查尔大局滋养的绝不仅仅是我西伯族人，伊犁河以南的各族人民都因为这一条大渠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如今大渠扩修，图伯特的遗愿终于实现，我乌灵太后人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祖先们，永祥不辱使命，不辱使命啊！
2: 好样的！
3: 何英啊，大喜的日子，别哭，
4: 我是替永祥高兴。美兰呐，她为了这个使命，放弃了民语专业，逼自己改行做水利工程。这些年他吃了多少苦啊，如今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3: 永祥哥了不起，你们都了不起，你们身上都有咱西伯族的西迁精神。
4: 这大城市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说话有高度。
3: 你呀，就爱挖苦我。何英，答应你的事儿我可做到了啊！我把沈阳的娃娃给你带回来了。
0: 大西迁虽然将西伯族分成两半，但西伯人的根紧紧相连。今天来自沈阳老家的西伯儿童将和我们查布查尔的孩子一起跳起热情的贝伦舞，让我们共同庆祝大西迁，共同祝福祖国。
4: 美兰呐，这舞蹈是你排的？
3: 还能有谁？
4: 好看好看。
5: 何英妈妈，美兰阿姨，
3: 谭娜，你也回来了？
5: 回来了，这么重要的节日哪能不回来啊。
4: 谭娜和去沈阳师范大学进修的那15个孩子都回来了，那些孩子一会儿还有节目呢。
5: 哎，何英妈妈，永吉呢？
4: 他已经到沈阳了。
3: 永吉去沈阳了？
4: 嗯，他骑自行车去沈阳过西迁节了。
3: 骑自行车？
4: 对，永吉说呀，要重走西迁路，体会祖先们的西迁精神。
3: 哎呦，这么一家子呀。
4: 哟，是永吉还是视频电话？哎，儿子啊。
6: 妈，你能看清我吗？
4: 能，能。
6: 妈，我现在就在咱沈阳西伯家庙里，骑行44天，我终于做到了，我做到了！快看，沈阳家庙也在举行西迁节大典，相隔再远，我们也是同根同族，我们拥有共同的节日，我们血脉相连。沈阳的父老乡亲，请接受

0: 节快乐！
1: 新疆节快乐！新疆节快乐！
2: 新疆的喜伯父想你们了。
3: 新疆同胞们，盼着你们回沈阳啊！
4: 盼着你们来！
3: 我们的家庙等着你们。
0: 沈阳的家庙等着你们，我们等你们回沈阳。
5: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250年的阔别，根却依然相连。是喜力妈妈的召唤，何英来到新疆；是家庙的期待，永吉赤子东归。大西迁250周年的庆典上，沈阳、新疆两地的锡伯人热情地互相问候，抛洒热泪。喜庆的乐声中，重新焕发生机的大曲欢快地唱着和声。顺着流水的倒影往岸上看去，你会看到一棵茂盛的沙枣树随风摇曳，那婆娑的枝叶间闪动着动人的家国情怀。无问西东，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西安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有哭没有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1: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0: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7: 新闻聚焦，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举办。
6: 直击现场，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举行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检验提升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7: 环球军情，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6: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辉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眼下，全军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正在扎实开展，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

0: 打牢圣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特约记者尹邦杰、彭佳明、唐专专的报道。
1: 初夏时节，天山腹地烈日炎炎，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的一场沉浸式对抗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导调组临机下达各种特勤，参训新兵快速反应，密切协同，沉着应对。陆军某训练基地尹世明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训练基地果断摒弃重安全轻对抗的保守组训思维，全程对标实战标准，组织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有效破解了以往新兵训练中基础有余、实战不足、对抗偏弱等突出问题。
2: 学习教育开展前，部分组训人员存在重形式、轻时效、重考核、轻培育的倾向，新兵训练偏基础、缺实战。如今我们彻底转变思路，坚持育兵为战，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每一堂训练课，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1: 习主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陆军某训练基地打破传统一刀切的粗放组训模式，创新推行分层师训、精准育兵机制，坚决摒弃唯分数论、唯排名论的片面思维，战术考核不遮掩短板、不回避问题，真正实现以考促训、以训促战。陆军某训练基地王军民：
3: 以前带新兵总想着完成训练任务，保证考核合格，现在我们明白，培育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新兵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军事技能，更要教他们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每天陪着新兵一起训练、一起成长，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题，让他们快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1: 实干赋能练兵，温情凝聚兵心。陆军某训练基地党委坚持战力优先、民生托底，把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作为实干担当的具体体现。针对新兵出入军营适应慢、训练强度大等实际，基地持续优化营区生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科学搭配膳食结构，全方位升级后勤保障，切实让新兵安心训练、舒心生活、潜心成长。与此同时，基地还聚焦一线组训骨干的现实难题，精准对接需求，逐项破解堵点，扎实推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暖心实事落地落实，有效解除了官兵后顾之忧。陆军某训练基地程飞翔：
4: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立足我们的核心职能，把每一名新兵培育成才，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位。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实干导向，让每一项工作都围绕为战育人、为军育才展开，让实际说话，让官兵认可，这才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1: 风沙利刃，实干铸魂。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陆军某训练基地训风、教风、作风持续向好，全体官兵干事创业、练兵备战的劲头不断高涨。训练基地王飞坚定表示，他和战友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守为战育人初心，深耕练兵备战主业，以务实作风筑牢强军根基，为部队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5: 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聚焦核心职能，强化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育兵育才质量，优化保障服务水平，努力锻造一

0: 之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部队。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落实退军人事务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退军人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近日京津冀退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正校协同、企校联动、赋能退军人就业为核心，旨在进一步畅通退军人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型通道，助力京津冀退军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8号零点至5月23号24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
1: 记者张通、吴双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下半夜飞行训练，训练中红蓝双方激烈缠斗，参训飞行员克服夜间视野受限、声音传导受阻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凭借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研判战场态势，进一步提升夜间海上作战能力。
2: 记者孙嘉晨、王东东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要素战术演练，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阵地遭敌反制等特情，官兵灵活转移射击阵地，精准摧毁目标，有效锤炼炮兵分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近日开展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请听报道。
4: 各分队按照一号应急预案开展保障行动。
5: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一场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拉开帷幕。演练中，导条组随机设置车辆遇袭等特情，为勤保障分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迅速到达现场，将危重伤员快速转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抢救，对轻伤员进行现场救治后，由无人车后送到野战救护所。与此同时，维修分队快速展开车辆维修。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徐辉：
6: 我们这次演练深度融入了无人保障装备，比如在接到任务部队急需补充防护器材和给养物资的指令后，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前出精准投送防护物资，无人车实施网格化热实前送，全地形机器狗运送装备器材，有效破解了传统保障模式下点多现场一刀袭扰的难题。
5: 突然来袭的模拟敌多机型多波次无人机，官兵们迅速反应，采取干扰、拦截、捕捉、打击等方式构设立体防护网，成功抗击模拟敌无人机袭扰。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高强：
7: 训练中紧扣实战化保障需求，突出基本加拓展、自主加融合、智能加无人的创新战法，打破传统单保障模式，优化力量编组，打通协同链路，构建平战衔接、智能高效的保障体系，全面检验和提升部队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5: 特约记者傅浩全、郑浩源、陈丽，山东青岛报道。
2: 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提升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
8: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三款无人机的使用性能。
9: 在这次参谋业务集训现场，教练员正在为学员讲解无人装备操作，通过理论加模拟加实操的教学方式，帮助学员在模拟场景中解决实际问题。总教练员王欣欣介绍：
10: 我们着眼参谋岗位任职所需的必备技能，区分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为每名参训学员定制个人成长档案，并定期组织阶段性考核检验培训成效。
9: 在考核现场，记者看到参训学员在完成传统手工标图、战术计算等内容后，立即就要转入操作无人机过障、侦察目标等科目的考核。教练员赵航说，这次集训通过多科目连贯实施、多技能综合比拼，充分检验了参谋队伍在高强度作业下的综合能力。
11: 我们努力为参与学员提供接近真实战场环境的作业想定，在培养读计算、写划船六种传统能力的基础上，融入新式战斗力科目，努力使参与学员成为新时代参谋能手。
9: 特约记者郑文忠、杨淼、刘汉志，新疆塔城报道。
1: 海军某试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12: 我是连队形象组副连受称以来的第25任政治指导员。
13: 这次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海军某试训部队结合一线战斗岗位和科研岗位的不同特点，分层分类制定培训计划，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一体设计学、讲、研、练、考五个环节，邀请院校专家和杨根四连、红一连等多个全军一模单位主官授课介绍经验，并针对党组织换届、民主评议党员等日常业务实操讲评，做到学用结合，即学即练。海军某试训部队孙明浩：
14: 这次培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设置课题，引致聚力研究问题，体系强训解决难题，机关基层同题共答，让每一名书记在集训中学到管党治党、领战抓训、建连育人的真招实策。
13: 课堂授课直击短板，经验分享干货满满，分组研讨碰撞思想，实景操作规范流程，情况处置精准施策，务实管用的教学内容有效破解了部分基层书记思路不宽、标准不严、方法单一等突出问题。海军某试训部队邹雀平：
15: 这次的集训紧贴岗位实际，直面基层的难点痛点，理论讲解非常通俗易懂，实操教学也是直击问题，很多长期困扰了我的读点难题都得到了针对性的解答，收获非常的实在。
13: 沉浸式、互动式、研讨式的培训模式，打破传统单向灌输，围绕基层党建实际难题交流解惑，参训人员结合岗位谈困惑、提对策，在思想碰撞中破解误区、补齐短板，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打下良好基础。海军某试训部队张千喜：
16: 这次党组织书记培训对我而言是一个加油站，也是一个新起点，既补齐了能力短板，也让我理清了党务工作思路，开展工作更有方向、更有底气。回去后，我将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抓建的能力，努力把党支部工作抓得更实、干得更好。
13: 特约记者贺佳、黄鑫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色列军队5月16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离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巴嫩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1: 英国媒体5月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曾经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2: 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据日本方面5月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本月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这次演习除了有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

0: 二十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
1: 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了解，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该航母船尾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播出潘朝晖《白衣担使命，担心铸强军》，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晖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君臣、陈思、黄伟伟，播音佳慧。
3: 傍晚时分，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骨科副主任潘朝晖正在带领团队成员针对一起疑难病例进行认真的研讨。从早晨开始，他参加会诊、带队查房、研究课题，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但依旧精神饱满、神情专注。等研讨结束后，潘朝晖站起身来，按了按酸涩发胀的眼睛，笑着对记者说，像今天这样分秒必争的工作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
4: 我现在在科里面，我大概年龄排第二，他真的有一份责任感，因为我们是从老师手里面学会的，希望能传下，能够维持。听看着人家老师干，前面人干，觉得也没什么难处哈。等你扎实去干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每一项事情它都不是那么容易。
3: 今年50多岁的潘朝晖中等个头，性格坚韧朴实，在患者的眼中他是医术高明、态度亲切的好医生，在战友的心中他是胆大心细、敢闯敢试的带头人。回忆起军旅生涯的开端，潘朝晖说，自己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只选择了军校，经过努力，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圆了军旅梦。
4: 我志愿的前面都是军校，我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报的指挥类的和装甲类的，反正就是想当个兵。我父亲就是有一段想从军的经历，他经常跟我讲，说我实现他一个夙愿了。
3: 本科毕业后，潘朝晖被分配到现在的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工作。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年轻充满朝气的他一心想着尽早成为一名优秀军医，无论是科室的病例讨论，还是带教老师的每一次操作示范，他都认真记录，反复琢磨，如饥似渴的用心学习，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历练，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于是下决心重返校园继续深造。
4: 慢慢的知识你就觉得不够用了，书本那点知识也就是打一个简单的基础，临床的思维这一块你还不够，自己内心里面一种自发的觉醒。我博士课题就是做骨科材料，就跨界了，跨到工科去了，交叉学科的东西。我有时候放寒假我也没回来，我在那学。
3: 学成归来以后，潘钊会拥有了更加

0: 扎实的专业功底。在诊室里，他耐心地倾听患者的病情，精准诊断。在病房中，他细致地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在手术台上，他沉稳专注，每一步操作都精准无误。有一次，潘朝晖接诊了一位因疾病导致骨缺损的青少年患者。经过综合评估，他决定对其施行生物性骨重建类手术。这类手术尽管时间长，对医生的要求高，却对患者的身心康复更为有利。
1: 40岁的孩子有好几种方法来处理，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孩子的长远的来考虑，我的选择就是生物重建大于非生物重建。对我手术一旦成功之后，这孩子后半生没有问题。但是我选择非生物重建，他可能后半生的问题就比较多，因为他假体照理论上讲他是有使用寿命的，他要面临的选择就是2次手术、3次手术。我给他选择了非常好的方式，既然掌握了这个技能，那你给他提供个更优的一个方案，你辛苦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采访中，潘朝晖告诉记者，军队医院的骨科从诞生起就与战创伤救治密不可分。现如今，骨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但学科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应对战场高能量损伤带来的复杂骨折、骨缺损、肢体损毁等战创伤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官兵，保障打赢，多年来潘朝晖带领团队深入练兵备战一线，参加各类演习演训，重点查找制约卫勤保障能力的堵点难点，然后极致攻关，探索新路。
1: 建战创伤数据库，就把平时那些高能量损病人资料你把它收集起来，分析他的受伤类型啊、身上原因啊，再分析他的治疗方法呀，从中找到一些小的规律。建了这个数据库之后，病例数量越大，总结的经验它越可靠，产生的偏差就越小。
0: 战创伤导致骨折的快速准确复位与牢固固定，一直以来都是救治中的一道难题。2024年，潘朝晖经过探索试验，创新提出应用 3D 打印骨骼模型技术辅助复杂骨折的精准复位与固定，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这项技术在实战化演训和临床救治中得到验证和推广，并荣获第6届医学 3D 打印技术与临床应用全国创新大赛2等奖。
1: 每一个复杂的手术你肯定要准备好几天，你是在脑子里反复推演，甚至要跟你的团队反复推演。那我通过这个 3D 打印结合一些影像学技术，这些先进的工科技术，我把整个手术前的计划展示到你，就是你脑子里在推演的过程转化到你实际操作中的一个过程。暂时拿着这骨骼，我把它 CT 一扫，很快就一刷到感应机上面碎的什么样子就很清楚了。
0: 说起运用创新技术更好地服务患者，潘朝晖的语气笃定，眼神坚毅。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医生，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帮患者一把，而自己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想出更多更适合患者的办法来帮助患者痊愈。
1: 我这个人比较保守。
2: 保守
1: 还
2: 不放心，这很
1: 难。不是，我在生活上面比较保守。你的职业当中肯定有很多的空间等着你去开发，你只要热爱它，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交谈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潘朝晖的低调内敛以及对军医工作的深挚热爱。这些年来，他曾数次赴基层挂职，帮助一线卫勤骨干提高诊疗水平，助力部队卫勤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深入基层期间，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以及基层战友们以苦为乐、坚守岗位、忠诚奉献的品格，让他在备受感动的同时，也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1: 我就是看到身边的那些战士，那几百里就这么一个小连队，一个小大家在一起生活单调的，那人家怎么过来的？我就受到教育，战士不容易，守着边防，守着海防，家庭的付出，大家牺牲，他个人的付出，那些牺牲，你经历了你就理解他们，理解了你就内心的去尊重他们，你很多东西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2: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 这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知识各方面也是很急需的。
0: 白衣指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三十多年间，潘兆辉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一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兆辉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幸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1: 我们目标就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叫下去，或者说能有所传承创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有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呢，强军行军需要人呢，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四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

0: 借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限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

0: 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犹县东门村，犹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5: 到16号就不适宜，
6: 不适宜。
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8: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 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0: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1: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0: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12: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0: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3: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4: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3: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9: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9: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9: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

0: 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

0: 余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比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比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2: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3: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4: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要响山呐、啊，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这样，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4: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5: 有了。
4: 目之所及有几栋？
5: 目前五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4: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5: 全部在公共地带。
4: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5: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场了。
4: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6: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这里。
4: 嗯，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6: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点光粒子的都有点脱了。
2: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在现场的安置也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搭建起了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2: 嗯，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 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

0: 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一定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0: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1: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0: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4: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3: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4: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2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两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3: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5: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3: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红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1: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6: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8: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9: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8: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TTO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 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10: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8: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

0: 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玉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1: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也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1: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0: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齐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0: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百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5: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8: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它也没法干。
7: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8: 八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 中午跌五，五月十号至十六号，无人机一盘三放，十一多，分别为十号十一，十一号十一，十二号十一，
2: 到十六号就不适宜，
8: 不适宜。建议你在感染风来临前，选择十一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盘三放作业。
7: 老文的五百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8: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岁数就多。
4: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于常规地块，每亩平均增产是96.2斤，增收81.3块。
5: 每亩增收80多块钱，听起来并不算多，但是呢，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这可就是一笔巨款了。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我们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淄博市气象局。
9: 济南、淄博、滨州还有潍坊这一带仍然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和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超过35度。
7: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10: 你可以看到这个，
11: 这是5月14号。
10: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7: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2: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7: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0: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7: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13: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动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7: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11: 这样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5: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种粮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去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这一棒？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14: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那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7: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15: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7: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16: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7: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 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7: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思想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7: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6: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影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5: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事故已经过去了十多天，调查进展怎么样了呢？相关责任又是怎么认定的？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了一番调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8: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四川广安华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向记者介绍。
19: 那这一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20: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荡起来。
21: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20: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18: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20: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18: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21: 那我们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20: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18: 华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当中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当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0: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控。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8: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现在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但是骑行爱好者们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的赶路，那这样的话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的骑行线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5: 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段。那么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呢？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吉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1: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22: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 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22: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22: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1: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8: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13陵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得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县的骑行服，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1: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9: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23: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13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24: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室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在灯底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1: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23: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而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23: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

0: 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今天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今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与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等，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体育方面，今晚7:35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浙江广厦将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

鲜，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高轩。晨跑时注意呼吸节奏，运动前热身不可少，强健体魄才能追逐梦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4: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6: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6: 他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7: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6: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8: 起来，驱赶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7: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6: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5: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策划王小辉，监制张明，编剧杨成，导演杨成。上集。
9: 起床上学了，
10: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又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9: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10: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哎，
9: 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11: 这片地方，
10: 给你这把扫帚。
12: 我去端水。
10: 哎，是来帮我一下。萧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11: 你轻点好不好？
10: 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11: 我，
10: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11: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10: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11: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